5年评估结果出炉，江苏评估等级是显著好转，是全国唯一获此等级的省份。江苏残疾人服务机构生活用电执行居民电价免申即享，降幅近30%。南京试点外卖电子封签，双码溯源保障食品安全。无锡妈妈带着13岁的儿子骑行延安26天1700公里，沿途寻访15座烈士陵园。我国将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重心彻底转移，鼓励群众积极举报。国家药监局修订感冒灵警示语，吃感冒灵不能开车。央视曝光网红游乐设施高空秋千背后的致命隐患，商家为赚钱漠视安全。又一个网红保健品翻车，假洋品牌保健品诺斐利砸220万种草推广。报告显示，全球大模型调用量前5都是中国产品。在巴基斯坦，中国登山者王忠的遗体已经找到，被雪崩冲到了1000米之下。伊朗军方称，特朗普关于伊朗要求停止攻击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也纯属谣言。巴拿马运河下调船舶吃水深度，预计将推高海运成本。精彩内容，新闻早高峰马上为您呈现。

0: 早上好，时间是早间的8:03。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各位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我们从早间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徐玉，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首先来关心天气，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省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从7月30号以来，江苏已经连续4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未来几天，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会持续出现大范围的桑拿天。江苏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8度，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部分地区的
2: 数字化升级催生了复合型数字人才的巨大缺口。在南通海门，面向中小企业和机关单位的 AI 夜校应运而生，将实战课程搬到车间，帮助一线人员将 AI 工具融入研发生产关键环节。南通海门区发改委投资科高阳，
3: AI 不再是选修课，而是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必修课。借助呢南通获得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的这个契机，把我们海门的采工船舶、电子信息、化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进行了数字化转型。
2: 一方面加码创新投入，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投资持续走高，另一方面推动人才加速适配现代化产业体系。江苏多地正探索产教融合新模式，让人的升级及时匹配物的投资效率，使先进技术设备发挥出最大效能。投物和投人紧密结合，还在民生领域落到实处。上半年财政资金正精准投向极难筹判领域，让高质量发展的厚度转化为民生福祉的温度。日前，溧阳昆仑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成立，不仅填补社区嵌入式养老的空白，更精准回应了老年群体的民生需求。服务中心负责人阮青：
4: 我们每个房间都安装了睡眠监测雷达，也安装了跌倒雷达，如果老人在房间不小心摔倒的情况下，我们系统的后端呢也会进行及时的报警，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2: 人的需求更牵引着物的供给，从加码体育设施建设、苏超票根经济如火如荼，到持续上新的网红场景带动线下消费，这种需求升级反过来正牵引着城市更新、技术研发等物的投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院长张毅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服务性消费需求正在攀升，升级扩大服务供给将为有效投资带来广阔机遇。
5: 中国的这整个的消费市场正在变化，由于我们的这个人力资本的增加，文化水平的提升，大学生在整个消费市场当中啊所占的比重的大幅的增长，这是我们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从第二产业提供的这个物质性消费为主的阶段，逐渐的进入到对服务性消费的这个阶段，把这个服务的供给跟服务的需求适配呢，所以说

0: 季风的服务市场要进行新的打造。
1: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协同发力，构成了江苏上半年经济向新向优的底层逻辑。建物更建人，让物的投入精准响应人的需求，让人的进步持续驱动物的迭代，必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
3: 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
4: 工作实践，大胆探索对症下药，供 AI 主动引入人工智能加，在先行先试中
5: 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3: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5: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6: 我们梳理一下，可以发现啊，这当中有两大变化。首先呢，是缴存的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以后也能来缴纳公积金。其次呢，就是拓宽了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这让资金的用途也更加丰富了。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中警示语进行修订，要求新增警示语应包括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精密仪器操作等等。专家表示，在整个服药期间都不能开车。近年来，网红的高空项目的惊险体验刷屏全网，让不少年轻人争相打卡。但是部分游乐项目游离在监管之外，无国标、无检测，商家漠视安全，只为赚钱，毫无底线，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不容小觑。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调查报道。
7: 2026年5月3日，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

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 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景区进行实地调查。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醒目的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 便沿着近100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

中想要给这个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啊。还没有参与的朋友呢，抓紧时间，秒杀活动9号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今天给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呢，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

0: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
1: 是您刚刚所说的扬子集团吗？
2: 扬子集团，对。
1: 好，那你起诉的结果是什么？
2: 当时我们没有到法庭上面，当时和解的。
1: 和解的，那和解的结果是什么呀？
2: 这个呢，他帮我们全部帮我们装了，帮我们余下的，一个装了大概接近450米长。
1: 就是你起诉之后是和解了，给你们装了450米的升屏障，对不对？
2: 对。
1: 我听明白了。那现在又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2: 现在高速公路拓宽，就是。高速公路拓宽。
1: 高速公路拓宽之后呢？
2: 拓宽了以后呢，把我们旧的把撤除了。
1: 你尽量讲普通话好不好？你告诉我，高速公路拓宽是什么时间？
2: 2015年3月份开始的。
1: 是还是2015年吗？你前面和解是2015年。
2: 2025年。
1: 对呀，你把问题说仔细了，说清楚。也就是说，2025年的时候，高速公路是扩建还是什么？
2: 扩建。
1: 扩建，然之后呢？
2: 把我们旧的把撤掉了，旧的。
1: 就把旧的升屏障给拆除了，对不对？
2: 对。今年高速公路已经到了2025年2月份。已经通车了。
1: 通车之后呢，这个升屏障给你们把原来的给拆了，有没有恢复原状呢？
2: 这是没有恢复原状，什么都没有。
1: 那问题就在这儿，是不是啊？

0: 我们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导入到这样的安装中频段的需求。我们刚才我们视频也可以看到，我们项目的基础全部都是买到位了，就是混凝土基础、钢筋都是买到位了。目前上部构造就是板面和内层，因为我们2020年招标的时候，主机上没招进去，所以呢，我们下一阶段需要争取新的材料预算，需要流程来完成招标，来整个大家呢收资，在根据需求来进行安装。等于就是按照你们刚刚讲的，就是李家寨这附近会装是早已经做了预埋，那咱们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计划是怎么样的？
1: 我们目前嘛，可能是需要一个财政资金的申请审批，需要一个招标的预公告、招标流程，然后施工单位进场。我们最起码争取你得能装到位啊，咱们至少我们是在竣工验收自己肯定要装到位的，是吧？
0: 那咱们说竣工验收之前是什么时候？
1: 竣工验收一般在交工验收之后2年，但是不会这么远的。
0: 交工验收是什么时候？是今年吗？
1: 我们争取9月份交工嘛。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工程的扫尾，部分的预埋已经都到位了。
0: 那还有一个问
2: 题，也不让我们送上去，我们不能管吗？
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5: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6: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5: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7: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互动，来看看大蓝鲸网友啊，崔这位朋友说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诗与远方说正风热线节目组的同仁们早上好，准时收听，还有老张，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厦805说呢，说准备装升屏障了，这个事情应该说，在今年年内应该可以把升屏障给装好。我们看看诗和远方还留言说呢，在交警部门在没有充分调取监控视频的前提之下，就出示了第一次的责任划定，为什么第一次就不是内部道路可以定责？出现顶包事实之后就成了内部道路，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交警认定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慎重。当然，对于第一次认定的结果啊，交警也进行了更正啊，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调查，也会有进一步的结论。花开富贵说：“王老师你好，周一快乐，天气炎热，要注意休息，多喝水啊，多保重啊，健康度夏。”把这份提醒送给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啊。我们来看看抖音网友清风曼雨说：“王老师早上好，一帆风顺，也在给我们打招呼啊。”刚刚其实这个于先生表达，我觉得可能还是让大家听得很费劲儿，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问清楚了。然后呢，我们的记者范志凯也在前方帮我们把这个进度也了解到了。我们最后呢会持续保持关注，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苏州昆山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7: 你好，请讲。
8: 是这样，就是我家的话是在昆山花桥镇这边，然后我们那个燃气表的话，其实就是跟贵节目前两天反映的扬州那个水雾那个情况差不多，就是一个老式机械表，然后它就是燃气用完之后呢，它就突然的就停气，可能正在做菜啊，或者正在用热水器洗澡啊，它就突然就没气了，然后也不会有热水了，没有任何短信或者什么样的方式提醒的。然后它目前的使用方式的话，就是要到它指定的地点的圈存机上，然后通过了小程序充值，然后就用 IC 卡再圈存，再拿回到燃气表上，再重新去把那个钱圈存上去，这样使用。那我们关注的这个点呢，就是它这个如果这个设备能够改造成智能表进行远程或者是在线充值，那是最好。如果它短期没办法改造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快临近用完的时候有短信或什么样的方式提醒。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使用这。

0: 这么长时间以来呢，他一直没有给到我们月账单，我们也不知道每个月用了多少地方的燃气，然后剩余多少，这个都没法查询的。
1: 好，我们这位彭先生，您是昆山市花桥镇，你具体是哪个小区的，能告诉我吗？
0: 长发香城湾小区。
1: 长发香城湾小区，那你这个我的理解就相当于你也是预付卡式的消费，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就是前面我先充钱，然后如果说我这个余额不足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停气，对吧？
0: 对。
1: 就比如说他到你欠费多少，是到欠费停气呢，还是说到你余额不足的时候去停气？我们有没有去了解过他这个停气的规则？
0: 他没有欠费的，就直接那个，就是因为里面充值金额的嘛，那个金额一消耗完就马上就停，
1: 就是余额为零他就停了，是不是？
0: 对。
1: 那你们这个小区里面所有用户都是用这种表吗？您刚刚讲这就是老式的叫燃气表，对吧？
0: 对，我们这个小区里面都是这样的。
1: 那你们供气方是哪里？
0: 供气方的话，它原来叫昆山利通燃气，但是后面昆山市的话把这个燃气公司进行了整合，那现在的话我们充值的一个界面啊操作什么的都是叫华润燃气，但它下面又有一个备注利通燃气，我不太清楚他们俩股权或者什么关系啊。
1: 那你们这个煤气费是交给哪里的？
0: 华润燃气，在华润燃气的小程序上充。
1: 就是昆山华润燃气，对吧？
0: 对。
1: 那咱们这个诉求有没有跟这个华润燃气跟他们的客服有没有沟通过？
0: 我之前打过他们那个燃气的那个客服热线，有问过。那他说这个我们这边的表的话，目前都是这样子的，他也没办法，因为我这一户去帮我改。
1: 那这个问题就我们想了解一下，我觉得大家其实希望能够像你这样，也是比如说你是缴费怎么缴啊？
0: 缴费的话，我就是要到他指定的地点，有一个圈层的机器，然后在上面用小程序上面把钱充到小程序上去，然后再把 IC 卡又插到他那个机器上去，然后小程序的钱转移到这个 IC 卡上去，然后再把 IC 卡拿回家插到燃气表上去。
1: 也就是说，在网上是不能够实现线上线下。是不能够这样缴费的，
0: 对，
1: 那是很不方便。而且刚刚你讲的，就比如说我每月用多少，明细也没有，
0: 对，看不到的，没有地方可以看到，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账单。
1: 那如果没有明细，你怎么交呢？燃气费你交多少？怎么这个数据怎么来呢？
0: 就是每次我根据自己，因为我也不想麻烦他突然老是停气，所以我每次可能充个500-600的，
1: 就多存一点，是吧？
0: 对，就多存一点，对。
1: 但是你存完之后，比如说我一年或者是半年、一季度，我能够拉出来一个我的用气量跟我的金额能够有个对照吗？
0: 没有办法查得到，没有地方查得到。
1: 那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用气会觉得是，就。

0: 停气的提示停气，将充值卡掉头激活，就能够再用十多方的气。徐志兴说，好像我们高邮这边也是这样，没有办法知道每月的使用量。汪大可说呢，坐标昆山，
1: 是那个数据值，等于我能看到，它大概还剩余多少。
2: 七月二十八号以来，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栏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连续关注。在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大桥供水站，相关工作人员回应，在该公司服务辖区内，使用此类充值卡式水表的居民有2000余户，都是多年前房屋建设时由开发商预装的。而这类水表从技术上无法实现水量查询、网上缴费等功能。
3: 这个卡表呢，的确是不好线上缴费，必须要到这个线下去得充值。系统方面呢，它就是没有这个功能，只看得出就是说，你最后一次充值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然后充了多少，大概根据这个人大概是自己去算计。发放这个小圆卡的时候，每个小圆卡上呢有预存了3吨水，就是说防止
4: 骗子。好在我们及时赶到，这笔钱才没有落到骗子的手中。
5: 经过民警现场检查，邵女士取出的33万元现金分文未少，这场真假警察的隔空较量最终以警方的成功拦截画上句号。
0: 在微信群里催讨欠款，侵犯名誉权吗？近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6: 2025年1月20号、1月26号，葛先生分两次借给南京某垂钓中心经营者林某，共计3万块钱。林某明确表示是借款，要打借条，并以兄弟相称，表示感谢。但到了该还款的时候，林某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
7: 开始是通过微信私下进行沟通的，微信不回他信息，电话也不接，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微信群中艾特了他，然后让他还这个钱。
6: 葛先生在林某建立的498人的微信群中发布了林某借钱不还的消息，并艾特了所有人，引发不少群友评论。林某认为丢了面子，名誉权受损，将葛先生告上法庭，并索赔11万元。法院经审理，驳回了原告林某的诉讼请求。
7: 追索过程中呢，只要不是通过这种虚构事实、捏造事实，或者对其他人有这个名誉的贬损、侮辱、诽谤的这种形式，我觉得这种债权的追索是合理合法的。所以这个案子我们最终是没有认定侵犯他名誉权的。
6: 法院认为，葛先生在私聊催要欠款未果，且在对方不回复信息、不接电话的情况下，才在微信群中要求归还欠款。且言论中并不包含任何侮辱性或明显过激不当的词句，不构成名誉权侵权，
7: 会给他造成一定影响。但是你如果不欠别人钱，那别人也不会通过这种方式向你追要啊。维护名誉权最好的方式啊，就是要诚信做人，欠债还钱，及时履行。
6: 法院同时提醒，网上催款要注意方法和尺度，不能散播隐私、捏造事实、人身攻击、恶意扩散，否则就可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
0: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我是王景。最后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绿水青山说呢，就水电气费用的问题，还是我们常州好，全部都是先用后付，不用担心停电、停水、停气。魏小燕说呢，江苏正风热线真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平台。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8: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目当中一再提醒大家的，特别是我知道有很多老年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老年朋友呢，当然一直开着空调，可能也会觉得不太舒服啊。像这会儿大中午的，空调是一定要开着的。那么到了傍晚的时候，可以把空调关掉，然后呢，人出。
1: 这几天这个天气挺好，我们用这个这包无人机撒了粪水，在两天时间，基本上就能给这个所有土地施完。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2: 要进一步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水肥的管理、病虫害防控等关键措施，加强防灾减灾措施的落实。
3: 水稻田管不误农时，化肥农药首先要提前备好。盐城市建湖县种粮大户徐正清今年种植了近7000亩稻田，规模化种植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投入。往年徐正清的农资采购大多是赊账，不仅周转难压力大，而且商店赊销价格还有溢价，导致种植成本居高不下。了解到种粮大户的资金需求后，今年三月，中国农业银行建湖县支行开启惠农助农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短短几天内，就帮助徐正清完成了100万元的农户贷款审批与发放。
4: 赊账一吨要多到20到40块钱不等。现在农行收信了，给我们以现金购置化肥和农药，总账算下来。一年下来要省到20万到35万，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扩大生产，多打粮食，打好粮。
5: 我们农业银行推出了惠农易贷、专业大户贷等多种惠农产品。
0: 播种季做什么呢？制作菌棒。与过去顶着高温全靠人工作业不同，如今这里会思考的菌棒生产线，让制棒这件事啊变得高效又省力。哎，什么叫会思考的高温菌棒呢？一起了解一下。
6: 尽管连续高温，但江堰区三水街道李宝社区的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生产车间里却是一派繁忙景象。大型机械将麦麸、木屑、石膏等原料投入搅拌机，混合完成的原料随即进入智能车间，在高速运转的流水线上，一个个包装完好的菌棒从机器中吐出，再通过叉车稳稳地送进高温灭菌房。从投料到成型，全程几乎不需要人工干预。基地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传统的制作方法要顶着高温烧锅灭菌，
7: 方法讲解用肥知识，赠送试用装。
8: 他们教我怎么用，他送了试验装，回来后效果确实很好。我的冬瓜结得又多又大，阳台上几盆菜长势都很不错。
7: 从服务广袤田野到走进城市阳台，既是红三角牌这一传统品牌以技术赋能产品升级的生动实践，也是老字号主动拥抱新消费、开拓新赛道的积极探索。
9: 我们除了继续聚焦居家园艺市场外，针对不同种植场景和用户需求，还将推出更多适配家庭种植的新产品。下一步我们还要持续攻坚高端新材料国产化，以持续创新破解发展瓶颈。
0: 中石化南化公司他们居然这个换了个赛道啊，居然看中了阳台消费赛道啊，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肥料啊，适合阳台种植的一些肥料啊、种子啊，让整个的这个阳台经济啊变得更活跃。没想到啊，真的是让我们都觉得出乎意料，他居然看中了这样一个赛道。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啊，我们这个都市农人的这样一个市场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说到这个智能农机，这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丹阳市黄塘镇它摒弃了大而全的发展模式，

0: 焦专而精，将智能农机定位为镇域特色主导产业，聚力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推动协同赋能急剧发展的智能农机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好，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
1: 我身边这台自行走马铃薯联合
2: 农村带您美丽乡村行。
0: 天气这么热，去哪玩好呢？那么接下来呢，申琦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啊。这个夏天，南京市金牛湖旅游度假区全新升级了山林营地，新推出的林间溯溪项目特别受欢迎。白天呢，可以沉浸式的进山纳凉、玩水遛娃；晚上啊，还有精彩的焰火晚会，一整天的游玩内容满满，可以说给近郊游带来了全新选择。你不妨听一下。
3: 没有生硬的水泥地面，这里只有被时光打磨温润的林间空地。顺着平缓的溪流漫步溯溪，在清凉溪水里沉浸式拥抱自然，感受山野清风与草木香气，治愈又放松。今年的金牛湖山林营地焕然一新，划分出四大特色片区，其中全新上线的林间溯溪是今年夏日文旅的最大亮点。成片水山遮天蔽日，山间天然溪流干净平缓，林间还布置了雾森景观，走到哪里都是清爽凉意。踏水嬉戏，漫步溪边，市民游客可以尽情享受夏日山野乐趣。
4: 主要是来玩水看烟花，主要是小朋友喜欢
5: 玩水看今天晚上的烟花秀。
6: 这个水踩进去冰冰凉凉的，
7: 带我出来感受大自然，活动活动，放松一下，还可以跟朋友一起玩，很开心哦。
3: 不只是玩水，白天的游玩项目十分丰富，萌宠互动、花海打卡、林间露营应有尽有。同时，乐队演出、机器人互动等趣味活动轮番上演，乐趣十足。
8: 本次夏日活动以全新溯溪项目补齐日间清水业态短板，通过日游加夜赏的双向联动，拉长游客停留时长，打造一站式夏日微度假目的地。
3: 星光璀璨，夏至金牛。2026金牛湖茉莉花夏日文旅活动从7月25号起幕，将持续到8月22号。白天，
9: 那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

0: 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赢在乡村为您介绍到的
2: 做做饭，平时打扫打扫卫生，我们一个月能赚2000多块钱，我对这个工作非常满意。
3: 我们通过三种模式来带动老百姓积极的来加入我们合作社。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把生产基地直接建到农户的基地上，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土地来生产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把订单直接交到农户，通过小程序啊，我们让他农户直接可以送到商超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把技术培训直接到前线地头，我们每年都会开展免费的上门服务，安排这个我们的老师到上门进行教学。
4: 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
5: 梦在心里，魂在远方，我要出发。

他还发了音频啊，这个把他这个歹派这个词讲给我们听哈，太搞笑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方言，这个最好是接进电话，让大家呢在电话里面跟我说，哎，看看你们当地方言说这个吃饭这个词儿到。啊，希望大家呢还是打字给我看吧。发音频的话，我会在节目之外啊来看大家，来听大家发的是什么啊。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还是看文字会比较合适。好，看到我的老乡啊，来自海安的周海滨给我发了信息，他没有说到这个方言的事儿啊，他说刚才新闻当中说到这个阳台经济还真的挺有市场的，不光是肥料，应该还有其他可做的东西，对，市场前景很广。但是真的是让我们没想到啊，这个中石化居然也在关注小小的阳台经济啊，说明这个市场比较大啊，所以才会引起他们的关注啊。前面新闻当中我们还说到了，现在大热天我们要做好蔬菜的保供工作啊。他也提到说，大热天能够天天买到新鲜。

0: 去采摘的啊，傍晚的时候去采摘这个小蒜，第二天早上4点多钟就把这个小蒜要理好，然后呢坐上公交车从江北到江南大概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啊，他说4点多钟就起床了，就开始去忙活这些事情啊，就那么一篮子的小蒜啊在这里来卖啊，他说年纪大了挣点零花钱。哦，当时我就买了他好多小蒜，因为我还挺喜欢吃小蒜的，小蒜什么炖豆腐呀，小蒜炒鸡蛋啊，特别香。当然更多的也是看到这个老奶奶真的是太辛苦了，非常不容易啊。有更多的一些农人都是为了生计啊，也是为了保证我们餐桌的安全，他们的默默的在背后付出了很多，也向他们致以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走进你的世界，倾听你的呼声，挽起你的臂膀，共享美好的生活。江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苏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2: 大家好，我是小琪，欢迎收听本月残疾人之声。本月江苏省第八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及展演活动在常州举行。本届竞赛设置5大类，共28个竞赛项目。AI 辅助动画设计、数据库与数据分析、物联网开发应用等一批新兴技能项目首次亮相，引导残疾人技能提升和数字经济、新兴产业同频共振。本次竞赛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5部门联合主办，全省13个社区市332名选手参赛，其中不乏05后的身影。来自泰州职业技术学院的06年选手孙其昌刚刚完成网络系统管理赛项的比赛，第一次参加省级大赛，他准备充分，信心满满。
3: 第一次能体验这个大比赛还是比较激动的，这次比赛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希望能拿到前3名吧。
2: 记者注意到，科技赋能助残就业是本届竞赛的最大亮点， AI 辅助动画设计正是首次亮相的技能项目。在 AI 辅助动
4: 技术，然后比如说术后恢复期的话，他踝关节不能够自主运动，需要治疗师就手动就帮他去做一些关节活动度训练，这个的话就是可以帮助他在行走的过程当中给他一个踝关节的一个助力。
2: 另一家常州本土参展企业益脑科技则带来了脑机接口技术相关产品，公司负责人程江涛介绍，该产品通过全脑脑电波采集结合 AI 算法分析，主要用于残疾青少年心理健康筛查以及老年人认知障碍的预防预警。程江涛：
5: 因为现在传统的量表的话呢，它的准确率还有这个评估的这个时间还有老师沟通的这个成本是周期都很长，所以说呢，那脑电的话呢，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采集2分钟脑电上传到云端，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出具一份评估报告。
2: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下一步江苏各级残联将持续推动科技助残产品研发和推广应用，让更多残疾人共享科技发展成果。本月2026年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比赛在盐城市射阳县少年体育学校顺利举行，来自全省5个地级市的残疾人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以坚定的意志突破自我，上演了一场力与美的竞技盛宴。赛场上，运动员们身着跆拳道道服，在裁判员的指令下迅速进入状态，每一次踢腿都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和对自我的挑战。尽管身体存在不便，但他们在面对强敌时毫不畏惧，用汗水诠释了勇气、智慧与尊严，生动践行了平等、参与、共享的残疾人体育精神。淮安代表队队员宋宇浩：
6: 我非常喜欢跆拳道这个项目，已经练了2年多了，这个项目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然后强健的身体，我非常感谢这次，非常激动的来
2: 参与工作长护险等医保政策和残疾人就业帮扶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解读。省残联相关业务部门同志就“十五五”时期全省教救工作规划项目资金

使用管理、智慧残联系统使用、残疾人教育、残疾人之家和托养照护等工作要点进行讲解。通过培训，更加深入了解残疾人教救工作的相关政策规定，学习了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拓宽了工作思路，提升了业务和服务水平。

0: 民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 02584658888。各位，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您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
2: 反映过很多次，直到记者去水务公司采访的时候，他们依旧表示说要等居民来反映或者申请换表，申请了一户再改一户，是从而就没有从面上进行一个公告，
1: 就没有去主动这个事情，对吧？其实知道大家的用水的这个感受都不好，我相信可能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应该比我们记者更有感受，因为他们是供水的服务企业，对吧？首先是民生服务，对于大家的感受他们一定是知晓的，但是我觉得工作在这块显得不主动，很被动。
2: 对的对的，所以我觉得供水服务企业应该要主动坐在前，不能等待投诉一户再改一户，要了解居民的一些不便和诉求，来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烦。主持人
1: 好，谢谢。我们跟陈军现场电话连线到这儿。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的王总。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王总，这是我们今天第二次对话，对吧？
3: 对对，你好，你好。
1: 好，亨达扬州水务公司，您是副总经理王总，对吧？
3: 对对对。
1: 好，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第二次对话，我想问问这个事情，你们公司，有没有变被动为主动，做了哪些事情？
3: 我们昨天就向这个周围的市民那做了这个发了安民告示。而且把安民告诉。
1: 那这样，王总，我们声音是不是可以大一点？我们听的不是很清晰。
3: 啊，听得不太清晰。
1: 对，声音，请你音量大一点。
3: 我们昨天就发出了这个安民告示了。
1: 发了什么？
3: 安民告示啊，就是这个，凡是这个就是卡表的用户
1: 卡表的用户。
3: 卡表的用户就是需要更换的，我们及时的帮他们上门服务。所以昨天那个倪先生不是反映这个问题的吧？
1: 对，
3: 我们当天就昨天当天下午4点多钟就到他门上去跟他进了对接，并且把他的水表已经更换了。
1: 好，
3: 他很满意。
1: 好，王总，
3: 他并且把他这个信息都反馈到你们的栏目组。我昨天跟现场的记者也进行了对接。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呢目前已经注册了就是一个叫关于充值卡水表性能介绍和不习惯使用申请更换的公示。那我们已经张贴到我们的营业厅，
1: 就是我们已经广发告示征求大家的意愿。
3: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我想把这个卡表换了的，
3: 对对对，
1: 我们都是支持的，而且是免费的。 对吧？
3: 对对对对，
1: 因为按照新的供水条例来讲，这个是免费的。
3: 这是对的，对的。
1: 好，
3: 从6月1号以后。
1: 好，王总，我们今天关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不只是倪先生一位，涉及到2000户，对不对？
3: 所以说你提到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呢，我就高度引起我们的重视。实际上，我们呢，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已经提出了一个叫走用户访需求。我们过去呢，走用户都走了农村的用户。
1: 但是王总啊，我觉得我还是有点疑问的哈，因为倪先生这事儿他跟12345反映过，然后你们也接到工单，你们没有回复他说这个事情根据你的意愿我们可以给你换，而且是免费的，而且不止一位，全小区2000户按照新的供水条例

0: 只要大家有这样的意愿，可以分批次，但是他们没有听到供水方这样的回复。
1: 哎，这个什么情况呢？
0: 嗯，
1: 我们的这个接线员把这个情况已经反映到公司了，
0: 啊，
1: 我们公司已经给他明确的答复了，对吧？我们可以免费的为他换表，但是他们走流程的时候，
0: 嗯，
1: 那就营业部再走到工程部，可能一个过程，
0: 嗯，
1: 他没有及时去传达到这个李先生去了，那。
0: 但是我想，不管流程多复杂，让用水用户直接听到你们的对于这个事情的主动的更换，提高大家的感知度，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虽然是在末端，但是是最重要的一环，对不对？
1: 你这个讲对了。
0: 好，
1: 你这个讲。
0: 那王总，这个事情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我们也看看后续进展情况。而且2000多户，目前还是卡表的用户，现在倪先生这户可能已经完成了更换水表，大家有后续的诉求是可以和亨达扬州水务公司直接联系。如果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和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来继续反馈。
1: 好的。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跟王总到这儿。好，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江都区住建局公用事业管理中心的周科长。周科长你好。
2: 喂，你好。
0: 周科长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好，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二次对话，对吧？
2: 对对对。
0: 昨天您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2000户卡表用户要换水表，提高用水感知度的这个情况。作为主管部门江都区住建局公用事业管理中心，你们有没有去深入了解这件事情？
2: 就是昨天通过电话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跟亨达水务这边就是进行了这个沟通了，
0: 嗯，
2: 就是了解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就是刚刚说的，就是有大桥那个黎先生这一户住户，
0: 嗯，
2: 他是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应该有，就是大概是2000多户吧。
0: 一追到底，到位，给力啊！我们来看看江苏省启东市大兴朱汉平说：“王老师，你们太辛苦了，为老百姓诉求，冒着高温解决了不少事情，说明一追到底很好，有效果。我们老百姓表示感谢。”
3: 但是呢，我们的居民就是反映什么呢？
0: 孙先生，您刚刚讲。嗯，就是你们100多户以前是由虚浦供销社代收的，对不对？就是一个总表。现在这个虚浦供销社已经，你说已经这个单位已经不存在了。
3: 对，已经不存在了。
0: 那现在由谁来代收呢？
3: 现在由宜征市供销总社。
0: 现在由宜征市供销。

也把这个群众的诉求想总表变成每家每户分，他说这个事情好像是你们总社的事情，所以我想理清楚这里面的关系。这个事情如果说群众诉求提出来了，这个事情如果要解决的话，应该如何解决？应该如何操作？到底是仪征是

0: 军基地发起攻击的。那今天我打的就是这儿，这叫点对点。那么也就是说，美军采取了实质性的军事打击行动，那就吻合了特朗普说要痛击伊朗。那么到底是战什么是心理战？那刚才我们分析了，伊朗打约旦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威慑，那美军方面他肯定也研判了你伊朗的目的就在这儿，所以他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做法。那是怎么做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有一个声明，他说呀，打击是出于什么考虑？是针对伊朗此前袭击美军在中东基地的回应。你看啊，就是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他在先我在后。那么目的是什么？要削弱伊朗以及他的代理人对美军、对商业航运以及周边海湾国家构成的威胁。你看，这我认为它就是一种心理战，就是你所做的啊，我来做一个回应。那么是不是就要说啊，按照特朗普说的这种痛击或者全面升级呢？不是，可能袭击他的无人机啊、导弹啊。那这次是什么？不是主动的拦截了啊，不是被动的拦截了，而是主动采取行动，直接袭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
1: 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飞蚁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此的新变化就是，哎，有这种主动出击的态势了。而美国这边呢，则是联手像沙特这样的重要的地区盟友，去打亲伊朗的这个一些武装势力，比如说打这个伊朗扶持的伊拉克民兵啊。那么上半段呢，我们也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程汉平教授谈到了这个伊拉克民兵的情况。那么我们再请程教授为我们解读一个问题：所谓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那么他军事实力到底怎么样呢？是这种散乱的小股部队呢，还是说在当前的中东局势中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程教授，
0: 这样你是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他的实力怎么样？第二个问题，他的影响。那接下来我分开来解读。我们先看他的实力。他的实力就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那他到底有多少人？那核心力量是人民动员力量啊 ，PMF 人民动员力量，还有那些激进的联盟，比如说伊斯兰抵抗组织啊。你看这些，它都属于国内都面临一些问题，他们相互之间需要借力。什么问题？内塔尼亚胡就今年十月份他面临以色列议会选举的考验，如果说选不上，那对内塔尼亚胡来说是灭顶之灾，因为要追究他的这个三个罪名的起诉。那对特朗普来说，今年十一月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这个基本盘能不能巩固，还有呢目前的反战的民意能不能进一步，会不会进一步上升，影响到选举。所以你看，双方各自都有着国内的这个选举的考虑啊，也就是说需要相互之间借力。怎么去借啊？怎样能让双方的合作实现最大化的好处、最大化的利益？那我想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看点。总而言之吧，双方啊各自是各怀鬼胎走到一起啊。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和伊朗最近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当然中间也穿插着一些所谓的谈判和外交渠道的接触，但是总的来说，最近一段时间是美国伊朗两边互相打为主。那么以色列这边呢没太参与，哎，这个之前以色列存在感是很强的呀，那么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以色列为什么最近这个参与的少了呢？
0: 对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分析。美军啊最近连续在攻击伊朗， 几乎是

打了超过10天了啊，13天了。那么以色列呢，他并没有介入，而这一次，这个为什么美国动手，战略目标上它是有分歧的。那有没有一致呢？当然有了，双方的一致性在哪里？双方都明确承诺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就是可以看着双方啊，它的目标的一致性，就是它是一个底线啊，而且呢要致力于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能力，来压缩抵抗轴心的地区影响力。那么我们把这个目标啊，把它划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不能拥核，你伊朗不能拥核；第二个，要限制它的弹道导弹；第三个，压缩抵抗轴心。那这三点其实双方啊是没有什么分歧的，基本上它是一致的。但是呢，在路径方面、战术方面，它还是有些细微的分歧。那分歧在哪里？我们来看看，你美国侧重什么？以色列侧重什么？对吧？美国所侧重的就是要让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可以通行，那么要让它通行，就得保留外交谈判的空间，同时呢，要优先考虑全球能源的价格稳定下来，因为你不稳定下来，就会提升美国国内的油价的这个成本，就会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成本，通胀就会上去，影响到选民们的投票倾向。这是美国所侧重考虑的，就是不能完全失控，要掌握一定的度。那么以

0: 同样是过夏天，为什么有的人越过越精神，有的人越下越虚胖，越下越怕冷，别人在借着三伏天排湿气不？
1: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最近呢天热了啊，游泳的朋友多了啊。我最近有一个问题，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哈。57岁的王阿姨啊，在暑假陪着孙子报了游泳班，但是在一段时间的游泳之后啊，出现了急性结膜炎。其实呢，在游泳的时候，如果泡得很久，是非常容易诱发眼部的损伤的啊。那究竟是怎么回事？稍后呢，我们将会。
4: 其实最新发现问题的还是他的小孙子。他说：“奶奶，你的眼睛像红眼的怪物。”然后我接诊时一看呢，王阿姨她双眼结膜是充血的非常厉害，通红通红的。那进一步问诊才知道，她的这个异物感已经持续好几天了，总觉得眼睛里像有沙子磨着，而且有分泌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眼屎啊，发黄。那比明显呢比平时也多，早晨醒来的时候呢，经常眼睛是黏的睁不开。那再仔细一问呢，她其实这段时间是每天在泳池里面一泡就是4个多小时，所以病因就非常明确了。
3: 这小半天泡在水池子里，大概率是游泳造成的。
4: 是的
3: 啊，很多人在游泳的时候会容易出现眼睛发红啊这样的情况。那王阿姨的这种反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毛病？还有我们怎么样给她去做一个及时的处理呢？
4: 其实根据王阿姨的这个眼部的这个症状，其实病因很明确，它就是一个急性的细菌性感染导致的一个结膜炎。结膜炎啊，那因为我们泳池里的水呢，它不是说无菌的，它会含有很多的一些氯啊、杂质啊，甚至一些微生物，可能会对眼睛造成一些攻击损伤啊。那么当阿姨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在医院里面给她进行了一个专业的眼部冲洗。那这里要强调一下，我们用的是无菌的生理盐水，而不是自来水啊。目的呢是把眼表残留的这种刺激物带好，
5: 只是说他们适用的不同的人群不一样。比如说一对年轻的夫妇，他就只是因为输卵管因素来做试管的，那一代试管对他就可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么二代试管呢，它是男方有重度的少弱精，我通过一代试管不能够让它正常受精，不能正常受精也就没有后面怀孕的事了。所以二代呢主攻的是这一部分的这种男性因素的。还有一部分同志呢，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有精子，他能够精子产生，但他的精子不能够正常排出来。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些特殊的穿刺，那么穿刺得来的精子非常的宝贵，也是需要用到二代这个技术的。
3: 现在我们也技术也在不停的发展和进步哈。现在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主要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5: 对，试管婴儿技术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感兴趣的问题。那么可能大家有的人会觉得，我去做试管了，我怀不上我去做试管了，那我一定就是能够100%能够成功的。但是实际上呢，即使是经过了30多年试管婴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建议大家尽早完成，已经到了这
3: 个
5: 生命高龄的时候。
3: 对，
5: 不仅是说你这个怀上比较困难，那么这种流产的风险也会更高，甚至是这种在整个孕期妈妈受到的这种并发症，比如说你的血糖问题啊，你的血压问题啊，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大人和小孩的健康。所以呢，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的环境可能就是这样，大家的育龄期都在明。

0: 明显的这种生育年龄明显的在往后延，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尽早的在什么样的年龄做什么样的事儿，就是可能即使是早就是年轻的时候拼事业拼得很成功，到47、8岁再想来觉得事业成功的时候再来要孩子，这个时候就真的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了。
1: 是的，这是
0: 对，
1: 一个方面哈，就是会
0: 对，
1: 影响到试管婴儿成功率的一个方面，也是最大的一个方面。还有哪些问题？
0: 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我们说的胚胎质量，这个胚胎质量呢，可能就是各位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能够直观的感受到，但是呢，就是作为医生和胚胎师来说，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个胚胎的质量。对于这个胚胎，我体外再把它培养好了之后，我们会对胚胎的有评分。可能接触过试管的同志们也知道，就是什么胚胎分1级、2级、3级啊，然后分什么4AA、4BB 啊这一类的，这个呢就是胚胎的一个形态学的一个评分。这个评分呢，它能够预示着这个胚胎，大概率是一个怎么样的。我们说一个从第三天的胚胎来说，我们对它的分级从高到低是1级到4级，1级胚胎最好，2级胚胎属于次优，但是3级胚胎就一般般。所以呢，对于这几种胚胎的话，它的着床和它后续的这个妊娠率是不一样的。那么再有一大类呢，就是胚胎的产妇就会被定为高龄产妇，但是35岁这个年龄段。它还没有到那么就是质量很差的地步，所以呢，这个可能以后也会把这个年龄标准再往上再提一提，比如定到38岁，设为高龄的这样一个线。但是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广大的这个年龄段的女同志而言，不管是想生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啊，或者说是第三个，那么想一旦有这个想法，就是建议第一就是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尽早的一个评估，对吧？除了说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卵巢的功能要评估，那么我身体其他的状态，比如说我的血压呀，我的这个血糖这些正不正常啊，然后我的身体平时身体素质怎么样啊？那么这些之外呢，我们还需要着重建议大家去做一下卵巢功能的一个评估。这个呢，检测的手段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到医院去采血。
1: 将干细胞、干细胞外泌体等新兴技术对宫腔损伤、卵巢功能减退等难治性生理障碍开展临床探索性研究，并且还获了省人民医院的临床宫肩科难奖。所以我们也对这个来问一下，比如说像这些女性，那您看它是两部分嘛，就是有种子了，还要把它移植到一个好的土壤里。那我们这些技术的开展，是不是能够帮助这样的可能高龄的女性啊？因为我们感觉到哈，就近期报道当中能看到，似乎就是高龄女性成功生育的，好像还不少啊。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新兴的技术，对于她们会不会有一些帮助？
0: 就是这个就不得不就是正视我们这个试管婴儿这个成功率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如果说是碰上试管婴儿失败，就是我胚胎移植了，但是没有成，那么一次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概率在里面，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即使是在35岁年轻女性里面，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就是一次移植的成功率可能也就在60%，目前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中间呢会涉及到方方面面伦理呀，然后这个技术层面的问题。目前干细胞呢，所以总体来说还是处于一个研究状态。如果哪个地方跟你说我用干细胞给你做一个小孩，那肯定是现阶段来看起来，那可能大概率是对这个问题需要去
1: 不
0: 慎
1: 是那
0: 重
1: 么
0: 考
1: 简
0: 虑一
1: 单
0: 下
1: 的
0: 啊。
1: 啊，但
0: 对，
1: 是
0: 不
1: 我
0: 是
1: 们
0: 那么
1: 还
0: 简单的。
1: 很神奇，那大家也可以去期待一下。
0: 但是这个干细胞呢，是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用途。那么在达不到这个分化的目的细胞之前呢，我们可以用它的很多其他的分泌功能，它的免疫调节功能，然后来帮助很多人来改善它的卵子质量，来改善它的这个胚胎的这个容错性的一个情况。但是目前所有的干细胞的这个事情都必须经过国家的备案，然后要国家批准你才能做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这个干细胞的研究目前总体来说还是处于一个研究状态。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也能够用到我们每个病人的身上，给大家带来希望。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对于一个我们说基础的辅助生殖的这个几个多个方面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接下来呢，看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我们有朋友很关注，就是多次试管婴儿失败怎么办？年纪不大，但是多次试管婴儿失败怎么办？有哪些新的希望和技术可以帮助他？

对，就是多次失败，其实不仅患者很头疼，医生也很头疼，因为这个其实让每一个人怀孕，那我们医生真的是比患者自己本身可能还更高兴。但是碰上这样多次失败的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首先第一步就是要进一步系统性的去寻找原因。虽然在试管之前，我们会对每一对夫妇进行一个大致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排查，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泛泛的。那么当多次失败之后，我们就要回过头来再去系统性的去寻找原因。这个胚胎植入，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过程，我们叫它是胚胎和子宫内膜之间的进行一个对话。那就是，我现在要来了，内膜你要接受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这样一个失败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筛查的时候会去看那。

菊神翁、风僧寿都在祁连，更像地方人气的民间团，流传度窄很多。正是因为有这三套班子，两位江苏籍仙人才能同时跻身八仙序列，一个在中八仙站稳脚跟，一个在下八仙保留编制。头一位就是提着花篮疯疯癫癫的蓝采和，大众对他的印象基本停留在衣衫褴褛、一脚穿鞋一脚光着沿街踏歌的醉仙人。

0: 我们来了，加油！
1: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领队招呼大家列队点名，做出发前的最后准备。 从杭州市区出发，驱车一个多小时以后，志愿者们也就抵达了云表镇山口村村委会。原先通往上城村的公路已经被毁，接下来志愿者们也只能从这里出发，再徒步3公里，这也是通往上城村的最近的路。
2: 在这里换上鞋，还要等下那个物资。每个人平均分配一下。
1: 对，肯定啊，就是看自己能背多重嘛，之后就肯定要量力而行。这个其实因为那个山比较陡嘛，就是要翻山越岭，尽量不要太极限，要留一点。
2: 安全第一嘛。
1: 对，必须要安全第一。为了给村民多备一些物资，每个志愿者平均要负重30斤左右。
2: 而一些重装徒步爱好者给自己加到了50到60斤。今天打算背多少上去？40斤应该可以。40斤啊？那么拼的吗？那么拼的？那上次30多斤了。不知道，那上面公寓就多呀。
3: 对。
2: 装多少他们能多撑几天？
3: 我23了。
2: 23啊？
3: 确定要背这么多吗？
2: 对啊。
3: 我先试一下。
1: 在这些志愿者当中。
4: 很多那都是只身一人，
1: 他们远道而来不顾危险，只想为灾区的群众尽自己的一分力量。
4: 啊，四川过来，我是四川人。
2: 你是来这边认识的吗？
4: 也是，我跟他是来这边认识的。我是负责志愿者对接的。
2: 我已经来了，就买票来了。到这我听我就直接打车打到云表了。
4: 你不害怕吗？自己人生地不熟，直接过来了。
2: 我跟你说吧，不害怕。我跟你说吧，就能来这边的都不是坏人。
5: 这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上午11点，乌云已经压了上来。志愿者们也加快了分装物资的速度，想尽快赶在大雨来临之前进山。
6: 等一下，下大雨就麻烦了。那个山很陡的，要上山下山都是很陡的。
7: 度数，坡度啊？
6: 坡度，
7: 坡度。
6: 如果下山的坡度可能到半腰这里吧，就是这样，要拉着那个树这样下坡的。
7: 如果你不拉着树哈，登山杖是没有用的，那个坡。
8: 这个是广西的特色，背小孩用的。
6: 对，
7: 没事，给你。
6: 好了，这个是昨天晚上我们。 那些妈咪捐的一条背带，听说我要来徒步。
7: 爱心捐赠的啊。
6: 对，因为这个很给力，他们很热心，晚上的12点了还特意找出来给我。我扯一下，我看不见。
7: 扯下来，裹住这个肩膀，对，这样子他就受力，他就均匀了。
6: 对，可以了啊。
7: 好了，Go Go
1: Go！Let's go！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志愿者们背着几十斤重的物资。 先要翻过一座高100多米的土石山，因为持续的强降雨，山路十分湿滑，稍有不慎便会滑倒和摔伤。此外，一路上还有很多滑坡的痕迹，队员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进着，不一会儿，衣服便被汗水浸透了。
6: 以前我们去爬山都是要柴刀来开路的，这个他们之前已经走过2趟了。
1: 已经有路了，爬过吗？比较少，就是开胃菜。好了，不踩了，加油加油，走，出发。经过20多分钟向上攀爬以后，大家迎来了更为艰难的下山路，70-80度的陡坡，再加上雨后的湿滑，每往前一步，那都必须小心翼翼，还要借力周围的树枝和藤蔓稳住身体。
7: 很多人那都是手脚并用。
9: 我们走了多远啊？现在应该走了有1/6的路了，
10: 才1/6。
9: 对，
10: 这一段是最难的吗？还是前面还应该还有更难的？很大的坡。
11: 下坡路啊？下坡路也是有点难度的，因为容易打滑，然后身上背的东西太重了。
12: 上坡费体力，但是下坡的话，下坡费宝贝。
13: 就是这个。

0: 这次更有意义，这次可能是我们所有兄弟姐妹最有意义的一次。一路都没有掉队的姐弟俩，略显疲惫的坐在一边休息。
1: 没进来之前，我以为这个路很难走，然后走进来才知道，原来是这种一堆很难走的泥，会很蹊跷。有没有想过半路放弃啊？没有，就想这就想。因为放弃这些人，就会吃不上东西。
2: 第一次神奇的到第一线来这里感受到，然后呢，那些山都是被冲刷过的那种痕迹，然后呢看到那些田都被冲，然后呢路也是都被冲得很散，但我觉得主要是大家一起努力，全国人民一起，大家都是过来帮忙，都觉得特别暖心，我就觉得我们大家都肯定能挺过这次灾难。
0: 村民们也拿来自己家种的百香果。
3: 用最质朴的方式来感谢这些志愿者。
4: 这个是村民觉得我们太辛苦了，他对给我们的，对老乡给我们的，对甜到心里了。
3: 甜汁儿，
4: 对我指甲都做好了，我头发也做好了，然后我就把这个计划给取消了。第一天来给。

0: 吴慧娟。
1: 对于我来讲，其实挺让我感到欣慰的，因为我们在进城，其实事实上是待了4天，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台风的影响嘛，那我们需要翻越太行山，所以当时我的想法是，就是把这一段坐车过去就不骑了。我儿子后来跟我讲，他说："那妈妈，要不等2天吧，等台风过去以后呢，我们再接着骑。"
0: 要说骑行带。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就会出现啊，美军进行有限打击，伊朗也会进行对等报复。那么双方他在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实力，整体上呢是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那美国呢不敢轻易扩大他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范围。客观来讲，美军是有技术有实力针对伊朗所有的基础设施进行全方位的轰炸，因为像发电厂啊、海水这个淡化厂啊，甚至包括桥梁啊，以及其他的这种大型的交通的这个枢纽，甚至包括一些物流体系，那么伊朗是没有足够强的防空火力对它进行掩护的。那美军呢可以使用隐身战斗机、轰炸机加上巡航导弹的方式，确实可以针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全方位的摧毁。但是呢，一旦美国把这个冲突再次的升级，针对这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伊朗的报复就会变得更加的猛烈，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也会面临更多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现在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反导系统它是有漏洞的，有短板的，反导拦截弹的数量也不足。如果说伊朗集中火力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某个重要的军事基地，美军出现了重大伤亡的情况，那特朗普他在美国国内可能也会面临更多的反对的质疑的声音。而且呢，这种大规模针对军事目标的打击，如果说进一步的啊，这个升级成针对伊朗全国主要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它就不是一种短暂冲突了，它就相当于啊要发动全面战争了。那这样的话呢，伊朗它国内啊很多的民众，也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他的生活啊，甚至啊他的生存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甚至会出现人道主义危机。如果说美国采取这样的一种措施和手段，那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压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美国国内针对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所以他现在呢还不敢啊把这个规模啊就是空袭的规模进一步的扩大，但是呢他会进行口头上的威胁，进行认知战，进行舆论战，进行心理战。

0: 战最大程度的吓唬伊朗方面。当然了，这种既然短时间内打不赢，自己又面临更大的伤亡风险，所以美国只能是停下来了。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啊，这个特朗普也给自己找台阶，说我为什么最后一刻取消了对伊朗的这个轰炸命令呢？哎，是因为包括伊朗在内，中东各国都来请求我不要再打了啊，也就是说他认为呢，伊朗也请求他别打了，然后海湾国家也劝他也请他，所以呢，哎，他勉为其难呢啊，给自己一个台阶下，那么取消了命令。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海湾国家我们知道他说伊朗去请求他别打，这个伊朗方面早就否认了，而且说这是一个谎话。但是我们说呢，海湾国家态度，海湾国家现在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确实不希望美国再打下去了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0: 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而且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施压，确实呢，让中东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危险，变得更复杂。那么中东地区，也就是很多海湾国家的利益已经严重受损了。首先呢，美国啊，利用这些国家的空军基地针对伊朗进行打击，已经出现了冲突外溢的情况。因为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美军基地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肯定啊，针对所在的国家会产生波及，产生影响。而且呢，在中东区域内，伊朗还有一些盟友啊，那么针对一些中东地区国家协助美军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是强烈不满的。比如说也门胡塞武装，他可能就会袭击沙特境内更多的目标，包括伊拉克境内的一些民兵组织，他也有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也会针对其他的一些中东国家，比如科威特呀、巴林。

0: 方的监督下进行执行，这个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呢，哈马斯他不会轻易的放下武器，更不太可能直接的离开加沙地带。那么关于放下武器的问题，关于以色列撤军的问题，可能需要漫长的博弈和沟通才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目前来看，哈马斯啊、以色列啊、伊朗和美国这几方啊，相互之间啊，这个还是存在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和情况。因为呢，伊朗和哈马斯本质上来讲是不会信任美国和以色列的，所以后续即使提出了一些方案，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落实，这里面的变量未知数实在是太多了。
1: 那么魏老师有一个问题啊，我相信也是很多网友关注的，如果交了枪之后，那么哈马斯作为一个武装派别，一个武装势力，他将何去何从呢？还能继续存在吗？还是说逐渐就
0: 加沙地带的这个情况很复杂，后续呢哈马斯的命运现在来看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方向这里面可能还涉及到伊朗的这个态度，所以情况很复杂，双方还是处于各方还是处于这种博弈的状态。那么中东地区的这个和平啊确实比较脆弱，那么现在冲突的点又比较多，所以想要实现各方的和解，想要达到一个真正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状态，可能还需要各方进行更多的努力。
1: 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加沙局势接下来的发展走向，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暑假的余额已经不多了，回头看看这个夏天孩子是不是没有做一些让自己觉得太酷了的事情呢？如果还没有，那么接下来这个选择刚好赶得上，它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也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您的孩子能够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科创作品。这个营啊有几个具体的这个分类，比如说新能源卡丁车营，让孩子可以造一辆自己的新能源卡丁车啊，做好直接开回家。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每一个作品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去之后啊，也不是摆设，而是可以玩，可以继续研究，继续学习。那么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会吗？有人担心，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这次的智能制造加科创营全部都是电子还有人工智能领域的硕士，还有一线项目的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和 AI 算法的研发工作啊，可以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在人工智能啊这些方面的一个启蒙啊，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的三重角色。这样的机会，这样的体验，市面上相关的产品是不多的。那么暑期的尾巴，这样的机会就更少了。那么这次我们的这个营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下啊，8月10号到13号是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到21号是新能源卡丁车营，这两个营最后的几个席位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或者拨打咨询电话报名13291278879，微信同号13291278879。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军情观察，各位再见。
3: 江苏新闻广播。

0: 微灯工厂。在赵文庆看来，工业 AI 是下一步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必然方向，科远的目标就是把更多智慧工厂变为现实，
1: 实现每一个设备的自主思考，实现它的自主决策。我们以后呢，每台设备都有一个 AI 的大脑，然后我们对这个 AI 大脑呢，跟他讲，我马上要把这个设备启动起来，我马上整个工厂要启动起来或者停下来，他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办了。
0: 从核心部件自主可控到工业 AI 深度落地，江苏工业正在完成一场从自动化到自主化的进化。一台台长脑子的设备，一个个会思考的车间，正在加速涌现。
2: 江苏工业从自动化迈向自主化，一方面是减速器、伺服电机这些机器人核心部件实现自主可控，解决硬件身体卡脖子问题，另一方面是工业 AI 落地，补齐机器的大脑。而具身智能正好是硬件自主和工业 AI 两者结合的产物。可以说啊，江苏这套硬件自主加工业 AI 的产业基础，正是具身智能能够在工厂落地的重要土壤。具身智能也是这场工业进化的重要成果体现。说到具身智能，那可能您会觉得这个概念很前沿。其实啊，它已经实实在在扎根在江苏的制造业土壤里了。在全国赛道当中，江苏稳稳地处在第一梯队。尤其在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工业场景落地这块，可以说是实力突出。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

0: 江苏呢不走一味的追求炫酷整机展示的路子，是更为典型的务实打法，依托我们本省雄厚的制造业底子，重点打磨机器人的关节、手脚这些关键零部件，很多国货产品都打破了国外的垄断。南京侧重工业场景和数据训练，苏州发力家庭服务机器人，无锡瞄准汽车制造领域，还建起多家省级创新中心和数据训练平台，企业牵头搞研发，研发出来直接对接工厂。
1: 系处理装置研发方面领跑行业20多年，国四、国五、国六尾气后处理系统首台套产品都出自他们之手，这些传统工业领域的积累恰恰为凯奇走向具身智能铺了路。无锡凯奇具身智能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屈阳介绍，过去客户问的是设备稳不稳，现在问的是能不能更智能、更少依赖人工。需求的升级倒逼着企业明确定位，面向场景来研发应用的产品。
2: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可能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
0: 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置的双向突围，一条环环相扣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正在苏州加速成型。
3: 在苏州创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是史上最轻的焊枪。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走变成了现实，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0: 在本次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主题采访过程当中，记者们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江苏制造正在经历的一场硬核的向上突围。记者发现不少的企业呢，瞄准关键领域攻坚，奋力打破技术卡脖子难题，不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里搞研发，还扎扎实实打通量产落地的一道道关卡。如今一批批航空航天核心材料高端装备从江苏的车间里加速出厂，把科研成果实实在在变成产品，依托完整的制造业底盘，江苏不断向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攀登，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写下生动的产业注脚。
1: 碳纤维是航空航天领域不可替代的核心材料，过去技术和产能长期被国外垄断，国内大量碳纤维扎进了低门槛赛道，价格一路走低，竞争激烈，但中检科技没有跟风，而是选择了一条更有挑战的路。在中检科技的生产车间里，原丝在全自动产线上轻盈游走，精准控温之下，原丝中的非碳元素逐渐脱除，碳骨架被重构形成碳结构，最终变成粗细不到头发丝1/10的黑色黄金，再与树脂、金属或陶瓷等材料结合，就成为性能强大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能给火箭瘦身，让飞机飞得更远。这个由中检科技

县市人民医院条件简陋，没有身份手环，孩子身上只掖张纸，卡片写名字，病房还老跳闸，护士忙得团团转，就这么一个疏忽，两个婴儿被送进了彼此的家庭。李慧本该在公务员家庭长大，衣食无忧，顺利读大学。黄小玲本该有个完整温暖的家，可现实恰恰相反，李慧在贫困家庭早早辍学，扛起了全家生计。

0: 所以是医疗过错啊。
1: 对，
0: 好，那医疗过错我们先来讲讲，一会儿讲赔偿。医疗过错怎么样来追究责任？37年前是不是？
1: 对，
0: 首先这个有没有过追溯的时效？因为是才知道，2025年才知道，对吧？按理说是应该得知。好，普通时效是3年吗？还怎么说？就这块行政方面的追责时效，你都提一提。
1: 那么首先呢，按照法律的规定呢，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超过3年没有行使的，那就过了诉讼时效。我们本案的受害者，他是在2025年通过亲子鉴定才知晓权利受损，因此呢，要是从普通的3年诉讼时效这个角度来讲呢，他知道自己的权利受侵害没有超过3年，但是呢，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本案又超过了20年最长的权利保护的这一个存在这一客观的问题，权利最长保护期限是20年，但他已经超过20年了，但是又有一句话呢，就是如果有特殊情况呢，经申请可以延长。那么我认为呢，他应当尽管超过了20年的最长保护期限，但是他存在特殊的情况，因为最长是20年这个时效的设置目的是规制权利人怠于行使浪费司法职权的情形，而本案的权利人全程不知情，无任何过错，若直接适用最长时效来驳回诉求，将导致过错方的医院因自身管理疏忽而获益，严重违背的公平的原则。
0: 像哪里申请，比如说可以特殊情况可以延长，就认为没有过，
1: 他就可以在起诉的过程当中向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认为自己属于特殊情形
0: 啊。这是民事方面，然后行政方面这个追诉，比如这个惩处这个时效有没有过啊？要处罚？
1: 这个呢也已经过了，因为按照行政主管部门呢，应该是这个卫健委可以对其呢进行这个行政上的一个管制，一般呢就是2年内如果实施了违法行政违法行为，没有被这个有管辖权法定职权的行政机关发现的，就不再处罚。然后呢，如果涉及到人身以及金融类的这个行政这个处罚呢，最长不超过5年。他因为这两个时间都已经过了，因此呢，如果他没有这个这种行为存在持续发生，你比如继续他这种管理漏洞了、管理疏忽的行为一直存在，那么可以进行处罚。如果不存在了就不能再进行处罚了加强对其监管。
0: 那也就是说，这个行政方面很难去追责了。无论对当年的医护人员，还是对医院惩处这块追责，似乎都很难很难，因为你很难证明现在他这个行为还在持续，对吧？
1: 对对对。
0: 当年可能医院会说我们这个条件有限，但是你以这个理由抗辩，显然不可以，对吧？而且现在也不是这样一个条件了。37年以前，显然医护条件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就很难，没有办法有任何惩处，那就剩最后一条。只能是起诉要求赔偿了，只有民事方面可以走了，是吗？别的都走不通了。
1: 对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啊，你看啊，李慧和黄小林呢，已经向当地法院呢起诉了医院啊，说这个诉讼请求呢，说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治疗费、律师费等相关损失。两人的诉讼请求总额是260多万，而其中李慧呢主张赡养支出、家庭相关损失一共是140万。
1: 那就属于我刚才讲的这个可以请求的精神损害赔偿这个范围里了。
0: 囊括在里面了。
1: 他这个对他在主张这个延伸的其他的这种损失，好像在我们尸检当中很少遇见能够支持的。
0: 所以这个到底多少也不好说，由法院综合来裁量。
1: 对，由法院根据他的这个损害的程度来酌情呢予以判定。
0: 是。这样的案例不是一两起啊，我们看了也不少啊，所以让人心痛的同时也请您谈一谈反思好吗？
1: 我想呢，作为医疗机构这个接生新生儿，因此呢需要慎之又慎，细之又细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医疗规范的要求，对于新生儿的识别以及其他相关的医疗服务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否则的话害人又害己。
0: 有个问题能不能和您探讨一下，因为这个事儿你看过了37年才发现，很遗憾只能主张民事赔偿。但是行政方面的追责似乎就很难走不通了，过了时效，那能不能在法律方面这块尽可能完善？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很多年以后才能发现，那这个时候能不能保留一个追责的一个机制，可不可以？
1: 对，我想
0: 是
1: 不是可以呢？作为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形纳入立法，对于像这种抱错孩子的以及其他的极其隐蔽很难被发现的，那么对于这个行政责任的这个追责是否可以呢适当的放宽然后呢从这个发现之日开始计算。
0: 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维权法
2: 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0: 事儿。
1: 近日，来自广西梧州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王丽女士反映称，她于2024年通过考试，进入梧州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入职后，因为某些工作问题与个别领导关系不睦，认为受到针对的王丽，此后选择通过信访渠道反映问题。今年3月19日上午，我去医院就医，当天我的主治医生就接到我们单位领导电话，电话里对方就向医生打探我的病情。王丽称，她是在3月26日第二次就诊时，才从医生口中获知，就在她第一次就诊当天，就有自称其所在单位领导致电医生打探其病情。根据王丽提供的与医生的谈话录音显示，医生称事发当日却有接到自称王丽所在单位的一位男士打来电话询问王丽病情。王丽称，得知有领导打探我的病情后，我产生了应激反应，一段时间以来晚上一直无法入睡，经常头痛、心悸、胃痛。7月10日，他就此事报案。
0: 好，来刘律师啊，这个自然人或员工的

0: 小区这个地下车库的道闸，它在多数时候它是形同虚设的，不是本小区的车辆也可以自由进出。那这些情形是不是会对这个小区地下车库这个场景是否是道路的这个韧性造成相关的这个影响呢？这个交警部门会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重点的核查，最终会在事故成因这个意见书当中进行一个体现。这个是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就是交管部门目前还是对于这个结果没办法给到我们。然后对于这个陈女士的这个主张诉求，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她的车子在那停得好好的被撞了，她的核心诉求她是要求有赔偿，一个就是车辆维修的这个费用，刚刚在节目中也讲到了，经这个初步的评估可能会有十几万，另外的话就是这个车辆，陈女士还主张了一个车辆的一个折旧的一个损失，因为车辆大修之后，它的价值它可能会受到一个贬损，这个陈女士还主张这方面的一个诉求，然后交管部门表示这个诉求方案先记录下来，后续尽量的去组织双方进行一个协调这样子，啊，这是目前的一个了解的一个情况，最新的可能还是我们会保持关注，等这个交警部门的事故成因。意见书一出来，然后我们及时的再进行后续的跟踪。
1: 好的，我们跟曹勇现场连线到这儿，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那么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吴国浩律师对此事也进行了法理的分析和解读。如果说地下车库是属于物业封闭管理区域，确实是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定义的道路，不能够按照道路交通事故来处置，就不能够按照道交法来处置，但是这并不代表可以肇事离场找人顶包，这类行为可以交由公安派出所依据治安管理的相关法律予以处罚。我们想说，小区的车库从来就不是法外之地，肇事之后一走了之，再找人顶替掩盖事实，无论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都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等待当地的公安要给出一个公正处理的结果。这个问题我们会持续保持追问。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我们这卖书人。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各位，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泰州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7: 你好。
1: 好，请讲。
17: 我是江苏靖江。
1: 靖江。
17: 泰州市。靖江市马桥镇渠河村于家寨，我叫于根红。
1: 哎，于先生，您慢点说啊！您是靖江市，我听到是马桥镇什么村？
17: 渠河村。
1: 渠河村呐、
17: 渠河村，这是没有恢复原状，什么都没有。
1: 那问题就在这儿，是不是啊？
17: 对的。
1: 就大家的诉求就是，你现在又高速公路进行了新的建设，那你把我原来的生平证拿走了，建完之后你应该恢复原样，对不对？
17: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那现在这段高速公路，您刚刚讲的是叫京沪高速公路广进段， 这段没有升屏障影响了周边多少户居民呢？

0: 我们这边也是，总共是我们这个小队是56户，
1: 一共是56户居民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好，那么在今年2025年这个事情之后，你们跟哪个部门沟通过生平这样的事情？
0: 我打了12345。
1: 那12345转给了哪个部门呢？
0: 最想打的，他联系了交通局。
1: 是晋江交通局吗？
0: 晋江交通局。
1: 晋江交通局对不对？
0: 对。
1: 还涉及到哪个部门吗？主要就是晋江交通局。
0: 我找了晋江交通局，最后我找了信访局。晋江信访局。
1: 啊，信访局是吧？
0: 哎呀，去了。
1: 那现在有没有答复呢？这个针对这个情况，他们怎么是一个什么态度？
0: 他们一直在做申报。
1: 一直在申报是不是啊？
0: 啊，对。
1: 向哪里申报啊？
0: 我也不知道。他说，他就是没钱装。
1: 好了，于先生，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说，咱们在2015年的时候，经过大家的这个维权吧，也是达成了和解，帮大家装了一段隔音屏。当时那段隔音屏，你刚刚讲的是450米的长度，对不对？
0: 大概是的。
1: 大概是的。然后现在2025年，高速公路进行了扩建或者是改造吧，现在已经是通车了。但是通车之后，旧的这个生平障拆除之后，也不知道在哪里。现在大家就希望能够让56户居民有一个安静的生活居住的环境，或者说你给我建一个新的生平障，要么就把旧的生平障找到，帮大家伙给安装上，对不对？
0: 对。
1: 好，问题我们已经梳理清楚了。然后这个事情呢，你跟当地的交通信访都有过反应，但是现在应该说针对大家的诉求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对不对？
0: 对的。
1: 好，那这样今天我们也尝试一下帮你来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此刻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记者传回的航拍画面。我们看一下啊，航拍的，这是我们记者传回的航拍的画面，镜头下方我们能够看到是晋江市马桥镇侯河村余家组的居民区啊，我们此刻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途经的你看这个路段就没有安装生平障，房屋呢也是紧贴着京沪高速广晋段，这里面涉及到的是有56户居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就住在这样的一个高速边上，最近的这个民房距离高速路面仅有10米，那么这条400米的隔音屏障，早年村民是通过诉讼最后和解的方式争取了安装，也是周边住户抵御高速噪音震动的一个最重要的防护措施。那么改扩建施工拆除之后，这个屏障就一直没有复原，这也是今天代表于先生反映的。我们可以看看这段视频，村民们也表示自己多次走访了交通部门表达诉求，但是这个诉求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应。我们能听到这个声音还是很大的高速全线通车近1年，降噪屏障依然是缺位的，同样是属于京沪高速改扩建工程，那么其他路段的隔音设施我们了解到是均已经恢复了，那么为什么这一段侯河村余家组的这一段没有办法落实？那么当地交通部门对此事如何解释？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此刻正在晋江市交通运输局，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前方的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志凯你好。
2: 王姐你好。
1: 好，介绍一下情况。
2: 是这样子的，我现在就在晋江市交通运输局的1楼。昨天我跟同事一起到余家寨，其实做了一个初步的走访。刚刚大家看到的那段航拍视频就是我们昨天航拍的。然后我们到了现场，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就是在那个高速旁边，声音确实还是蛮大的。然后当时于先生带我们看了一下，他说，这个高速沿线原来是有生屏障的，但现在生屏障没有了，而且新的生屏障没有装。我们在余家镇余家寨往前再走了，大概往南的方向走了100米。

0: 发现那个地方呢，有一段几百米的生平的，所以两边还是有一些差异。所以我们今天早上8点半左右就来到了新疆市交通运输局，带着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到底要不要装生殖葬，按照相关的规定。第二个就是原来的生殖葬到哪去了，新的为什么没有装？然后第三个，为什么有的地方装了，有的地方没装？我们今天找到了咱们新疆市交通运输局的副局长唐建斌，他就在我旁边，我来问他。那个唐副局长，就刚刚你也听到了，我有什么问题，我就一一来问你。第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晋江的这个广晋段这段高速就是嘉岱村附近，他们按照相关的规定要不要装生殖葬啊？咱们是怎么一个计划？规定是怎么样的？
1: 我给你介绍情况啊，广晋凯过去项目啊，其中有两段，就是其中一段1.1公里是晋江百步通，其余路段是广晋改附近工程，由省交运局负责建设的。这个1.1公里，
2: 我们听得不是很清楚啊，现在正在连线的是泰州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杭建斌，杭局长，对吧？刚刚你问了几？

0: 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机械臂精准操作，自动完成环保排气污染物检测和后处理装置检测。凯奇巨深智能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刘星介绍，过去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除了巨深智能，如今江苏光子产业也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已经形成错位发展的产业格局。苏州是光子产业主战场，构建起从光芯片、光器件、光模块到光纤光缆完整产业链，一批龙头企业领跑全球，全国首条八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也落地苏州，补齐硅光制造短板，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配套效率非常高。当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站采访团走进苏州市，亲手体验国产激光设备带来的制造改革，记者们纷纷感慨：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够焊出平整的焊缝。曾经需要经过数年苦练才能达成的焊工手艺，如今普通人短时间就能上手。这背后啊，是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置的双向突围，一条环环相扣、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正在苏州加速成型。
3: 在苏州创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是史上最轻的焊枪。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走变成了现实。在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笛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创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0: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家，
4: 在火箭制造领域，现已落户深蓝航天、蓝鲸。
5: 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
6: 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员工工作期间呢，因为生病到医院就诊，领导事后啊，竟是私下致电医生打探员工的病情，员工呢因此产生了应激反应，说理说法来解析乏力。3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刘茂通律师，江苏益友天元南京律师事务所易波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7: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8: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0: 他是在3月26日第二次就诊时，才从医生口中获知，就在他第一次就诊当天，就有自称其所在单位领导致电医生打探其病情。根据王丽提供的与医生的谈话录音显示，医生称事发当日却有接到自称王丽所在单位的一位男士打来电话询问王丽病情。王丽称，得知有领导打探我的病情后，我产生了应激反应，一段时间以来晚上一直无法入睡，经常头痛、心悸、胃痛。7月10日，他就此事报案。
1: 好，来，刘律师啊，这个自然人或员工的健康状况，对，我是不是生病了，怎么样啊？属于个人极度隐私吧，是不是啊？
2: 是。
1: 你单位、你领导好，你私下里打探人家这个生病啊、就诊啊，是不是真的？你这是什么？侵犯人家隐私吧？怎么看啊？
2: 按照法律的规定的《民法典》第1003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这当中包含他的私人就医。

0: 应该和员工面对面交谈呐、
1: 啊，
0: 让对方提供一些病历啊、资料啊等等等等，这是可以的，不能
1: 包
0: 绕
1: 括
0: 过
1: 向
0: 员
1: 医院
0: 工
1: 核实相关的病历和诊断证明是否真实，这也是不违规的，也是不违法的。
0: 不违规，不违法啊！所以这个边界的尺度要把握，
2: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哈。57岁的王阿姨啊，在暑假陪着孙子报了游泳班，但是在一段
3: 水液啊、黏蛋白和脂质物形成的啊，形成的一种保护膜。那我们的保护膜其实是很坚韧的，它可以润滑我们的眼表，同时呢，防止这种微生物和刺激物的这个损伤。那我们正常人呢，其实用自来水洗眼睛，我们这个保护膜是起到功能的。但是呢，游泳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在游泳池里面泡了之后，它这个保护膜稳定性会破坏，啊。破坏了之后呢，我们的角膜就会直接接触到刺激物，就会损伤。那当损伤明确啊，而或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再用这些自来水啊去冲洗眼睛，那对眼睛来说是损伤的，这是错误的一种做法啊，因为自来水它也不是无菌的，啊，它会破坏，对。
2: 刚刚也讲到，其实老人是陪小孙子一起去参加了亲子游泳班哈，小孙子没事儿啊，老人眼睛出了问题，这个和人有关系吗？是因为他是老人吗？会不会有一些人群他可能就属于眼睛容易感染的高危人群，需要特别注意的？
3: 确实是有一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像老人本身呢，他免疫力和他眼表屏障功能相对比较弱，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个干眼症这个病太高发了，基本上门诊80%都有干眼病。那干眼病的这个情况呢，它其实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泪膜它不稳定啊，它比较薄，它防御能力比较弱啊。那老年人呢，往往干眼病啊是高发人群。他年龄大了，泪液分泌不足了，然后睑板腺的一些衰老情况导致他的这个脂质物分泌也不足，都会导致干眼症。那么干眼症的人群，他就容易在泳池里泡久了就会受到刺激，会出现这种结膜炎的症状。
2: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就是自己平时眼睛的情况啊。我们知道到了夏天啊，游泳的人会特别的多。那如果他的眼睛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不适啊，是不是需要及时就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和游泳的时间啊有关系。

0: 认识到那，然后呢，来帮助一些轻度的男性因素的，或者说是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完成同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帮助他们来受孕。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试管婴儿，这个技术稍微复杂一点，我们医生要将精子和卵子都取出来，在体外结合，然后在体外养个3到5天，形成胚胎之后，再移植回子宫。这个就是大家知道的试管婴儿。所以试管婴儿不是说整个所有的过程都是在体外完成的，我们医生目前只能够做到这个体外的胚胎培养这一步，那么剩下来的怀孕的事情还是要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完成的。在试管婴儿这个基础上呢，其实它又分为3大类，也就是说几代的试管。第一代试管呢，就适合女方输卵管不通的，我们俗称说这条路堵了，我不能怀孕，那么我们通过一代试管能够解决。但是二代试管是什么呢？就是男方重度的少弱精子，他的精子数量只能是按个数来计数的这种，那我们可以需要用到这个二代技术，叫 ICSI，就是卵泡浆内单精子注射。我们需要胚胎师挑出一个一个的精子，然后每一个打到一个对应的一个卵子里面来帮助受精。这种是适合严重少弱精的一些男性。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在第二代基础上又发展来的，就是胚胎植入前的诊断。那么这种情况适合什么呢？就是说反复流产的胚胎有问题的，或者说是既往呢有过这种遗传病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植入前的筛查，把这个筛查的关口前移，有胚胎的有问题的胚胎我就不用了，我把正常的胚胎移到女性的体内去，这样通过这种方式呢，降低流产的概率，降低这种遗传病的一个发生。这个是我们目前的几种常用的试管婴儿的一个技术。
1: 一
0: 那么
1: 代
0: 刚
1: 一
0: 才主
1: 代，
0: 持人对。
1: 这三代技术其实是并存的。
0: 对，这三代技术是并存的，然后呢，不存在哪一代更比哪一代好，只是说他们适用的不同的人群不一样。比如说一对年轻的夫妇，他就只是因为输卵管因素来做试管的，那一代试管对他就可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么二代试管呢，它是男方有重度的少弱精，我通过一代试管不能够让他正常受精，大概率是一个怎么样的？我们说一个从第三天的胚胎来说，我们对它的分级从高到低是1级到4级，一级胚胎最好，二级胚胎属于次优，但是三级胚胎就一般般。所以呢，对于这几种胚胎的话，它的着床和它后续的这个妊娠率是不一样的。那么再有一大类呢，就是胚胎的这个染色体的问题。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就是反复流产的人，他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胚胎染色体有问题。那这个我们现在有三代试管的技术来筛查这个非准备体的胚胎，把这个非准备体的胚胎给它剔出去，然后剩下来正常的再移植。那正常情况下，按照这个我们字面的理解来说，你看我都挑了好胚胎了，那我应该就应该是正常100%能够怀孕了，但实际上依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一，它的胚胎的准备体性和它的胚胎刚才评分的一二三级，那不对的，不是说一级胚胎它一定是准备体。也不是说这个是个准备体胚胎，它一定能是个好胚胎。对，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的胚胎是好的了，对不对？我的胚胎也检查过是准备体的，它的分级也挺高的。那我这个胚胎还是要放到妈妈肚子里面去的呀。如果妈妈的这个身体状况不合适，比如说她的子宫内膜不好，她有因为这种种种原因导致的子宫内膜的非常的薄，子宫宫腔的粘连，或者宫腔一肚子的息肉。或者说是慢性的内膜炎，这些都会影响到子宫内膜的容受性。所谓的容受性，就是我这个胚胎，我要这个内膜，我要接受这个胚胎种进来。我但是我要是不接受它种进来，我可能也会把它排斥掉。
1: 这个土壤得
0: 对，就是
1: 好。
0: 这样子。对，就是土壤一定要好，除了种子好，土壤一定要好。
1: 所
0: 对，
1: 以，
0: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各个实验室的条件了。但是现在实验室的条件基本上经过这么几十年的发展，相对而言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就是大家在挑选，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就尽量挑选有资质的，然后有经验的这种辅助生殖中心。关键有资质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试管涉及到方方面面。
1: 几个应该说还是有一些确实会影响到试管婴儿它的成功率的。刚才也讲到，其实妈妈还是挺重要的啊，不管是这个女性的年龄啊，甚至她的整个能够给宝宝提供的这个土壤的环境啊。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其实有很多女性，尤其是一些高龄女性，她们其实还是有这种希望能够有的时候希望一胎二胎之后能要个三胎， 啊，有。

0: 这种很强烈的啊，能够再希望再要孕一个宝宝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但是确实是因为受到年龄等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他们很希望能够寄希望于试管婴儿技术能够帮助他们。但是其实我们刚才听了蒋主任的介绍，最后发现妈妈的高龄确实是给这个给这个胚胎给这个试管婴儿的这个顺利的完成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啊。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高龄女性啊。如果想通过试管婴儿来生育啊，需要特别的注意一些什么？
1: 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我相信有很多很多人感兴趣。那么我们也确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生涯当中也发现了，就是我们来准备要孩子的这些女同志，她们的年龄也真的是比之前是要提高了很多。我们在医学上，35岁就是一个分界线。那么35岁以上，你可能定为高龄生育。那么在这个年龄的孕产妇就会被定为高龄产妇。但是35岁这个年龄段，它还没有到那么就是质量很差的地步。所以呢，这个可能以后也会把这个年龄标准再往上再提一提，比如定到38岁，设为高龄的这样一个线。但是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广大的这个年龄段的女同志而言，不管是想生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啊，或者说是第三个。那么一旦有这个想法，就是建议第一就是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尽早的一个评估，对吧？除了说我们刚才讲的。

0: 那假如是发现了有问题，那就需要去做相应的处理。如果说内膜发现有问题，对吧？厚度有问题啊，还有息肉啊，那就都是要进行对它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再进行这个后续的一个移植。那么我们刚才讲到的还有一个就是容错性的一个检查，能够找到比较相对精确的一个中直疮。那我在这个特定在它提示的这个比较好的中直疮里面，再去对它进行一个胚胎的移植。但是这些技术呢，因为相对而言出现的比较新，目前来说还没有足够的数据证明它一定有用，而且代价也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内膜的种痔疮目前来说还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常规需要做的。那免疫和凝血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这几年非常非常比较热门的。那么大家可能也知道，很多人在打什么肝素啊，在吃阿司匹林啊，或者在用羟氯喹这一类的免疫调节剂。那就是因为这个患者他的免疫系统可能会对胚胎产生攻击，甚至是排斥，或者说是就是存在这个凝血功能的异常，导致了这个微血栓的形成。那么，所以对于这种反复失败的人，我们也会针对性的去做免疫血的检查和凝血功能的检查，发现问题之后再去做针对性的一个治疗。但是呢，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即使是我这些全部都做了检查，也还是查不到。那这个就是这种不明原因呢，其实是非常头疼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这种失败并不一定的就意味着是终点了，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那句话，就是心态还是非常重要的。压力要自己要学会适当的调节。这个压力可能不仅来自于接受试管的这个女性，她还可能来自于她的家庭，来自于她的单位，来自于整个社会。所以在这条道路，在这个反复失败的这个道路上。不仅是患者本人，医生可能也还有更多的路要走。
1: 是，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个关注到的是男性因素啊，男性因素在不孕不育中占有多大的比重？应该如何来应对？
0: 男性因素呢？对，这个问题更好。那其实我们能看到，就很多时候在这个试管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要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女生付出了极多。但是呢，有的时候男方因为各种原因啊，比如说工作压力大呀，他并不是能够每一次都陪着这个女同胞来。但是他偶尔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呀，这个男生的情况其实更是需要调整的。在我们这个不孕不育的这个原因调查当中，其实男方的因素也是要占到40%左右的。所以他其实和我们女方的条件是半斤八两，都基本上都是要各占半壁江山的。那么男性的因素可能包含什么呢？精子数量太少，少精症。精子数量虽然不少，但是精子跑不动，弱精子，我们叫它活力太低，或者说这个精子呢，它数量也不少，但是它的畸形，就大部分精子都是有问题的，这种就叫畸形症。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无精症，这些总体的加起来，那大概是要占到我们整个不孕的大概40%左右的因素。那男性的因素它跟哪些有关呀？其实也非常非常多的原因，比如说他自身的染色体有没有问题，对吧？他的有没有什么精索静脉曲张，或者说他的生活习惯，他是不是处于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高温状态？高温对精子是有影响的。那么他的饮食习惯是怎么样子的？他的这个有没有抽烟、这种喝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这些都有可能。那么，所以呢，在不孕不育的每一对夫妇到我们医院来就诊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男方同时，而且应该是尽早做一个检查。男方的检查相对而言比较简单，首先第一步就做一个经验常规的一个分析，这个我医保填的费用是100块钱，大概1个小时能出报告，但是这一份报告呢，我就能够去知道这跟他的精子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如果说他精子数量少，或者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什么弱精啊、畸精啊或者无精啊，那么后面可以再做一次复查，然后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能够帮我们筛除到很多很多的一个弯路。那么，如果说你对这个女同志进行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检查，最后发现是一个男方的一个无精症，那前面的这个女同志这么多检查，可能就是白白的做了这些事情。对对，所以我们也是呼吁，就是每一对就是准备备孕的，或者说是怀不上的男同志，也尽早到医院去做一个检
1: 好，这个因
0: 查。
1: 素也
0: 那
1: 不
0: 么，
1: 容忽视啊，
0: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离开男同志，我们女同志目前还是不能够怀孕的。对。但是如果说其他都还好，对吧？我的只是一些轻度的少弱精子症啊，那你这个男同志配合戒烟戒酒，对吧？不要去泡温泉啊、泡桑拿啊，这些都不要去了。然后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抗氧化剂，或者说吃一点这种保养的。
1: 做客名医坐堂，江主任，谢谢您。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0: 嗯，再见，再见。
1: 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好，各位，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啊，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这两天天气特别热，很多朋友也说到了，天气热，除了补水之外啊，是不是还要补充电解质水？跟大家说一下哈，有一些场景之下是需要补充的，比如说我们长期在户外暴晒或者高强度运动的时候，还有大汗淋漓的时候，这个衣服反复湿透的时候啊，还有呢就是出汗的时候呢，伴有这个食欲比较差，腹泻，甚至是反复出现抽搐的。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呢是6月21。好，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自7月30号以来，江苏已经连续4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了。未来几天呢，中东部地区将会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持续出现大范围的桑拿天。江苏南部等地最高气温会超过38度，不仅温度高，而且湿度也很大，部分地区的体感甚至会超过40度。昨天晚上6点，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江苏省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计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健康风险总体为较高到高这样的一个等级，局部地区呢会达到极高等级。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室内凉爽，合理调整出行时间，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外出一定要有人陪。

0: 陪伴。慢性病患者要加强健康监测，如果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省今天是多云到晴，沿淮及以南部分地区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江苏西北部地区和沿江苏南地区37度左右，其他地区35到36度。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午后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温度是27到38度。明天呢是多云到晴，27到37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35度。好，最近呢持续高温啊，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家里的空调开着，不要舍不得这个电费啊，这是我在节目当中一再提醒大家的。特别是我知道有很多老年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老年朋友呢当然一直开着空调可能也会觉得不太舒服啊，像这会儿大中午的空调是一定要开着的，那么到了傍晚的时候可以把空调关掉，然后争取壮肝大睡的关键阶段。我们江苏呢开展了强田馆抗灾害提单产夺取秋粮丰收百日攻坚行动，助力广大农户科学应对农业气象灾害，实现
1: 为了避开正午高温，工人们从凌晨3、4点便开始劳作。
2: 温度提高，现在工人也吃不消，但是也要保证市场供应，一天每天的客户的需求要贴到他的标准，他要求的数量要及时送到。
1: 高温晴热赶上翠冠梨成熟上市，曲霞镇孙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果农们顶着烈日穿梭在果园中采摘果实，不一会儿就已满头大汗。
3: 不吃它的水果，它发黄，有的要腐烂，那这都有，我们都要吃。每天晚上每人都要喝那个大杯子4杯水，对的人要喝5杯，才能解渴。
1: 目前这里的135亩梨园渐次成熟，每天有10多名果农在园里采摘。为保障安全，农场全程配齐防暑物资，并实行了坐两头歇中间的错峰作业安排。
4: 早上6点到这个10点，下午呗一遍我们是2点到6点，老饼啊上去打毛茶给我们吃，上去矿泉水。
0: 送点矿泉水给他们喝喝啊，通过这样的这个错峰作业啊，要保证我们的蔬菜能够稳定上市。眼下呢，高温正盛，大多
5: 肥料今年上半年交出了销量同比增长222%的成绩单。从田间地头的老把式到阳台种植的新帮手，红三角牌的转变源于对城市消费新需求的精准洞察。
6: 我们前期做了大量的
7: 系统、智能加工、特种配件、粮食环保设备等关键领域。全镇智能农机产业去年应税销
8: 特色有机鱼头汤。奥帆度假酒店上线多款暑期特惠房型，入住即送野生动物王国门票、免费接驳和专属伴手礼。游客凭景区消费凭证还能在葡萄庄园享受采摘7.5折优惠，大幅提升暑期出游性价比。

0: 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江苏省益农信息示范社。理事长马腾先后被推选为江苏省百家理事长、宿迁市最美双创之星、江苏省青年岗位能手等些荣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到宿迁市宿城区金康源生态农业合作社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夏日炎炎，田园飘香，在位于宿城区龙河镇的宿迁市宿城区金康源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瓜果挂满枝头，不少企业把团建活动搬到了这里，体验农耕乐趣。
2: 我们今天带了大概30多个人来这里，一起搞一个团建活动。到这儿呢，大家可以，有一些什么摸鱼啊、摸鸡蛋啊、采摘啊，一些农家乐的项目，可以放松一下。
1: 告别靠天吃饭的被动经营，金康源合作社另辟蹊径，将种植基地打造成田园游乐场，农产品升级为旅游伴手礼。依托四季有果、四季游乐的休闲农业布局，把田园资源变成消费场景，让农业效益在农旅叠加中。
0: 每一位创业者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啊，我们也祝愿大家能够飞得更高，飞得不累。三水情深是来自淮安的听众朋友，他说：“那么有趣吗？天天喊你吃早饭你就烦了，啥意思啊？都没听懂你说啥意思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说说各地方言说吃饭这个词儿到底是怎么说的呢？有没有跟普通话差别是比较大的？可能会，我觉得无方言地区啊，甚至是出了江苏，像广东那边吃饭，是不是这个跟我们普通话差别会比较大？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和申琦聊一聊。其实通过大家啊来跟申琦说各地方言的不同说法，也觉得非常有意思，反映了各地的一些文化啊。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啊，其实像这个闽南语说吃饭叫驾崩啊，驾崩啊，这个真的是太有意思了，跟普通话完全不一样啊。在四川重庆那边，他们说吃饭叫吃莽莽啊，吃莽莽这样说，好可爱啊。对，东北话叫吃饭叫逮饭，叫造饭哦。果然，东北话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动不动就造一下，造一顿啊，原来就这个意思啊。陕西关中话叫吃饭叫叠饭。啊，北京话叫吃饭叫搓一顿。

0: 味儿啊，这个呢其实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普通话当中了。云南方言说吃饭最好玩，叫肿脖子，怎么听起来感觉像骂人似的？客家话说吃饭叫食饭啊。真的是小小的方言里藏着各地浓浓的烟火气啊，而且呢很有各地人的那种性格在里面，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北方人说的吃饭，这个感觉非常狠，也感觉就是那种就是你能够通过他说话的这个语气感觉面前是满满一大盆儿的那种感觉。而南方人呢，说到这个吃饭的话，就感觉非常的还是有一点秀气在里面的。只不过云南的这个方言说的挺好玩，肿脖子，他是调侃式的说法，估计正常说话也不是这样说啊。对，我想到我们的方言说吃饭也有肿这个词，这是有点骂人的说法啊。好，那我觉得这个话题呢真的是说下去以后这个时间都不够用的啊。有听众朋友给我发来了音频啊，节目当中呢可能不太好发出来。啊，希望大家呢还是打字给我看吧，发音频的话我会在节目之外啊来看大家，来听大家发的是什么。啊，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还是看文字会比较合适。好，看到我的老乡啊，来自海安的周海滨给我发了信息，他没有说到这个方言的事儿啊。他说刚才新闻当中说到这个阳台经济还真的挺有市场的，不光是肥料，应该还有其他可做的东西。对，市场前景很广，但是真的是让我们没想到啊，这个中石化居然也在关注小小的阳台经济啊。说明这个
1: 准备充分，信心满满。
2: 第一次能体验这个大比赛还是比较激动的，这次比赛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希望能拿到前三名吧。
1: 记者注意到，科技赋能助残就业是本届竞赛的最大亮点， AI 辅助动画设计正是首次亮相的技能项目。在 AI 辅助动画设计赛项现场，选手们正对着电脑屏幕专注操作。该赛项要求选手利用 AI 平台完成从文字脚本到分镜头脚本、人物场景设定再到完整视频的全流程创作。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项目负责人邵佳琪说，设立这个赛项正是为了顺应 AI 技术普及的趋势，主要用于残疾青少年心理健康筛查以及老年人认知障碍的预防预警。程江涛：
3: 因为现在传统的量表的话呢，它的准确率还有这个评估的这个时间还有老师沟通的这个成本是周期都很长，所以说呢，那脑电的话呢，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采集2分钟脑电上传到云端，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出具一份评估报告。
1: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下一步江苏各级残联将持续推动科技助残产品研发和推广应用，让更多残疾人共享科技发展成果。本月2026年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比赛在盐城市射阳县少年体育学校顺利举行，来自全省5个地级市的残疾人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以坚定的意志突破自我，上演了一场力与美的竞技盛宴。赛场上，运动员们身着跆拳道道服，在裁判员的指令下迅速进入状态，每一次踢腿都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和对自我的挑战。尽管身体存在不便，但他们在面对强敌时毫不畏惧，用汗水诠释了勇气、智慧与尊严，生动践行了平等参与共享的残疾人体育精神。淮安代表队队员宋宇浩：
4: 我非常喜欢跆拳道这个项目，已经练了2年多了，这个项目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然后强健的身体。我非常感谢这次，非常激动地来参加这个比赛，然后我全力以赴争取拿到一个好名次。
1: 本次比赛根据参赛者残疾类别分为听力组与肢体组，各组别严格依照性别体重的分级标准划分竞赛级别进行对战匹配，力求全面公平地展现残疾人运动员的风采。 经过半天的激烈角逐，盐城代表队

0: 人综合性体育盛会。本次赛事共设置19个竞赛项目。射阳县作为本次跆拳道项目的比赛举办地，依托一流的场馆设施、周到细致的服务保障，为赛事平稳开展筑牢了基础。射阳县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站站长沈建彪：
1: 今天的比赛啊，不只是一场体育的竞技，它既是残疾人运动员挑战自我、追逐梦想的舞台，也是选拔体育后备人才、推动跆拳道项目普及的专业平台。这次呢，我们县残联也动员了50名志愿者参与这次赛事服务保障工作，确保今天的赛事呢顺利进行。
0: 为推进残疾儿童康复服务规范化、专业化建设，提升全省定点康复机构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本月中旬，2026年度江苏省残联系统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负责人培训班在镇江丹阳举行。培训班聚焦机构规范化管理和政策法规落实，开设内部管理规范、康复救助政策解读、安全管理体系构建等课程，并涵盖档案管理及资金使用规范，着力提升机构依法依规运行和精准服务能力。镇江市润州区小天使特殊儿童康复中心负责人张伟：
2: 本次培训内容非常充实，实用性很强，补齐了我们专业知识的短板。后续我们也会将所学运用到日常工作，为残疾儿童提供更精准的专业的康复服务。
0: 培训采用专题授课、案例研讨与互动答疑相结合的形式，内容贴近实际，便于落地，现场学习氛围浓厚，也为全省的康复机构搭建了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本月，全省残联教就调线工作人员业务培训班在南京举办。本次培训主要采取专题辅导、经验分享和交流研讨的形式组织，邀请省民政厅、医保局、人社厅等部门单位有关同志进行残疾人福利工作、长护险等医保政策和残疾人就业帮扶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解读。省残联相关业务部门同志就15/5时期全省教就工作规划、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智慧残联系统使用、残疾人教育、残疾人之家和托养照护等工作要点进行讲解。通过培训，更加深入了解残疾人教就工作的相关政策规定，学习了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拓宽了工作思路，提升了业务和服务水平。

0: 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
1: 就是快速康复。
2: 对，
1: 现在呢，进入15.5以后，要添加到人工智能，提前规划好以后，用这个机械臂来帮你去操作，那么就会跟规划好的几乎是100%。这是一类，这是关节骨科机器人。第二类呢，就是脊柱外科的这个机器人，主要用于一些蜕变性的这个滑脱的患者。我们需要术中打椎弓跟螺钉来强化脊柱的支撑，起到力学稳定的时候，包括脊柱的骨折要打椎弓跟螺钉的时候，它可以精准的在这个椎弓跟安全的骨性通道里面寻找一条最优化的一个螺钉的一个置入的

0: 一个角度、
1: 嗯、
0: 深度跟这个宽度，来避免呢，由于医生经验不足导致的误操作，损伤血管跟神经。
2: 是的，
0: 这是脊柱外科的运用。
1: 嗯，
0: 第三类呢，就是这个这几年那么慢慢退出的，叫创伤外科，尤其是创伤骨科。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我们用这个髓裂钉，因为髓裂钉是长干骨的这个微创手术的一个金标准技术。但是目前它的远端交手，也就是说在主钉上面有一个小孔，医生要通过透视或者通过特用的 DAT， 就是这个远端瞄准装置来进行绞手，增加它的抗旋稳定性。你想想看，在骨里面你肉眼看不到，还要在这个洞里面、
1: 嗯、
0: 你要再盲锁、
1: 嗯、
0: 一根锁钉、
1: 嗯、
0: 其实要求是很高的、
1: 嗯、是的是的。
0: 那么机器人就能够代替人工
2: 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啊、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它能精准的去做到、
0: 嗯、所以它的运用其实是有边界的、
2: 嗯、
0: 是有强烈的适应症的、
2: 嗯、
0: 并不能完全取代我们、这个、
2: 就是人工手术、
1: 啊、
0: 对，
1: 确实是、嗯、所以说就是它是有自己的优势，但是呢也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0: 对，
1: 所以让我们大家呢能够客观的认识到骨科手术机器人它的一个操作的过程。那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特别希望梁主任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临床的案例啊、
2: 嗯、
1: 比如说通过咱们这个机器人辅助手术能够帮助患者更好康复的这样的一些例子，我们也可以知道它更多的优势啊。
0: 好的、嗯，最近啊、我床位上来了一个老教授，
1: 嗯，
0: 他是一个低能量损伤，就在家这个洗澡的时候滑倒
2: 啊、
1: 哦、
0: 结果他导致了一个骨盆的叫 LC 损伤啊、就是侧方暴力。但是呢因为他本身骨质疏松，
2: 嗯，
0: 骨折移位并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啊，那传统的这个方式那可以保守治疗，但是卧床时间比较长，当然也可以用常规的手术方式去治疗、
1: 嗯、
0: 那就意味着手术切口会比就是这个老人髋部骨折，如果说选择保守治疗卧床9个月，他的死亡率是11%。
1: 哦，
0: 121的意思就是一年12个月、
2: 嗯、
0: 这个他的这个死亡率能够达到21%。
1: 哦，这样的，
0: 就是死亡率、病残率，其实是非常高的。
1: 嗯
2: 嗯嗯嗯、
1: 对、嗯，所以有些家里面人会觉得，哎呀，这么大年纪了，怕给他们做手术，只能卧床保守治疗。但是我觉得，像通过您通过这样的一个技术，其实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长期的生存的一个质量。
0: 是的，
2: 嗯。
0: 没错，
2: 而且现在就是老人这种，就是特别是像您讲的，就是这种90岁以上的，就是长寿老人，
0: 嗯，
2: 其实真的经不起一摔跤。
0: 对，是的，
2: 嗯，
0: 没错。
1: 像这样的老人，他们治疗的难点和核心在哪里呢？
0: 哦，除了刚才二位老师讲的，
1: 嗯、
0: 我都非常赞同、
1: 嗯、
0: 啊。他的难点呢，就是一个是基础并发症多，
1: 嗯
0: 啊，第二呢，通常营养状况都不是特别好。啊，因为到了这个年龄段以后啊，可能饮食有时候不是特别规律。
1: 对，
0: 第三，还面临着一个隐性失血，就是大多数都会贫血。大家想想看，
1: 嗯、
0: 我们造血是需要原料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从源头上吃的就很少，那么贫血就很难通过自身的代谢的机制来补偿。
2: 嗯。
0: 那需要额外的去输一些新鲜的这个血液。
2: 嗯。
0: 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整个微手术期的一个团队要求很高，因为这个微创技术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挑战，
1: 嗯，
0: 但是对于麻醉护理康复
1: 对
0: 以及老年人的各种内科的疾病的保障跟调理其实要求都特别高。
2: 嗯，
0: 对，所以说我想呢这两个呢，一个是难点，一个是重点。
1: 嗯，
0: 既要保障好，又要把这些困难把它准备得更充分一些。
2: 嗯，
1: 那像您和兴趣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了，在话题帖后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健康无需等待，
0: 大概第四代样机也会出现。
2: 嗯
1: 嗯
0: 啊，到时候呢，我想会更好的造福广大的患者群体。
2: 是，嗯，这里面其实我想问一下梁主任，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复位机器人，那是不是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些、骨科类的手术，在前期的复位都是要人工来进行复位，然后再进行机器人去辅助去做一些打钉啊、钢板啊、固定啊之类的。
0: 对对
2: 啊
0: 对，
2: 所以您研发的就是前期关于这个复位这一块。

0: 也能够用机器人来进行辅助完成。
1: 对，
0: 这个确实在技术上面啊，确实是一个非常的突破啊，而且也对于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这种复位可能也会未来的涉及到这个创伤也会比较小吧。
1: 对，没错，因为复位机器人，我是我的思路，如果复位好，它不一定需要手术了，我可以上个夹板打个石膏就能解决问题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够接受手术的这个治疗方案的，
0: 对，
1: 更多的患者都是希望通过
2: 保守
1: 的方式。
2: 对，
1: 我想呢，这一类的患者这个需求我们必须要去满足。
2: 好的，谢谢梁主任。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有任何和骨科啊和我们的这个骨头有关的一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向梁主任来进行提问了。
0: 是的，
2: 继续通知各位我们的两种互动方式啊。首先，第一种，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给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提出您的问题。
0: 有一个听众他问梁主任，他说梁主任，50岁的女性，腰椎间盘突出了2年，现在胯骨疼，坐着还好一点，晚上睡觉时右侧胯骨也疼痛，他想问您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去治疗？
1: 这样呢，其实我个人理解是这样，我们更多的希望是用一元论来解释他这个情况。因为有的早期的椎间盘突出并不局限于腰椎的疼痛，会向臀部放射，那我想呢，第一呢，要到医院拍个片子或者做一个磁共振，明确一下是否有椎间盘，大概率是压迫了神经了，所以我想呢，我们做个磁共振，明确诊断以后，根据椎间盘突出的程度，压迫神经的这个部位，我们可以采取很多微创的方法，比如说保守，比如说射频消融，比如说镜下的椎间孔径，或者说 UBE 的方式，这些方式
0: 都是可以解决的，
1: 能够处理99%的患者。
2: 那这个方式这个方法还是非常多的啊，
1: 对，手段很多，
2: 手段
0: 就是，所以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关于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的啊，就想要就是目前一直在困扰着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没办法让自己就是得到很好去解决的，就是今天听了我们梁主任的这个分享之后啊，您可以找时间来我们南京市第一医院啊，去约我们梁主任的这个专家号，去让他去帮您看一看，然后梁主任会给一个就是合理的治疗方案。
1: 对的，
0: 对吧？好，还有人在问，他说梁主任，这个血糖高的人能吃钙片吗？
1: 血糖高跟钙片两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0: 好，
1: 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请问一下梁主任，女性72岁，右

0: 可能降低这个骨质疏松的发病的程度，以及降低脆性骨折的风险。我建议可以吃。
1: 可以啊，好的，谢谢。
2: 好，我们因为时间原因啊，最后一个问题啊，梁主任，八岁的男孩要经常吃钙片吗？担心长不高，家族都不高。
0: 不需要，
2: 不需要，
0: 不需要。强烈建议的话，所有的饮料停掉，只要喝白开水就可以。
2: 停饮料，
0: 正常饮
2: 喝白开
0: 食
2: 水。
0: 多吃鸡蛋、牛奶、鲜牛奶，不要
1: 鲜
0: 利
1: 奶。
0: 乐包装的，
1: 哦，
0: 保质期一周之内的，
1: 鲜奶，对，
0: 就可以。
2: 好，谢谢梁主任啊，就是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请梁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回答啊。今天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依然还有在问是哪个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啊。周一下午长乐路院区，周五上午河西院区，我们骨科的梁斌主任，大家可以在互联网医院去挂梁主任的这个专家号啊。
1: 是的，今天非常感谢梁主任的精彩分享啊，确实骨骼健康是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质量，而骨科医疗技术的进步呢，也离不开像梁主任这样的医务工作者的坚守和探索。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那么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在作品的评论区啊，或者是给我发私信来跟我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那么节目中呢，我们也一起来探讨。今天节目我们还是重点来关注中东方向美伊冲突的最新的消息。我们首先来看伊朗方面公布的这个最新的战果。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8月1号当天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啊，这应该是伊朗所公布的这个战果中啊，最近应该说是最受到关注的。那么怎么看待这个伊朗公布的所谓打掉3架美军 F-35 战机的战果呢？是真是假？怎么解读相关的
4: 啊？是击毁了3架 F-35， 击伤了3架 F-35。但是呢，美国方面啊，它是有一个否认的态度啊。至于说究竟有没有摧毁 F-35， 可能后续呢，更多的情报和信息啊，可能会确认伊朗的说法。
3: 的确，就是从目前来看，这个伊朗的导弹的突防能力啊，的确对美军基地以及停留在美军基地的这些战机构成了威胁，这个是应该说没有任何争议的客观事实。但是有没有像伊朗说的，

0: 降温，今年牛皮凉席的降价不是一般的降，是直接拉到了三位数，999，升级的高配款加30就可以了，1029就可以到手一床头层的凉润的但是不冰的水牛皮软睡席，从来没有过那最后的尾声阶段了，400-710-1900，400-710-1900，抓紧时间订，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赵师傅说这用得太舒服了，给儿子的新房又带了一张，刘姐跟弟媳妇跑了几个商场专门去做对比，说咱们家的席子太好了，太便宜了。还有吴女士说根本开不了空调，颈椎腰椎怕凉，吹得头晕肩膀硬的，还好有牛皮凉席。是的，400-710-1900，400-710-1900，外面的热浪继续，牛皮凉席的热浪也正在继续。之前有2000多块钱买的听众说，这降价这么多，真没想到，这席子好是真好，真舒服，不冰骨头，出汗也不粘身。谢谢好评啊，但是必须要澄清，咱不是刻意的降价，是因为这批皮料啊，是去年厂家在低价窗口期整包回来的，所以质量又好，价格又完胜，现在正火热的热卖中，想要订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1900，现在正是夏季的热卖高峰期，又是这么低的价格，真的很抢手，库存已经全部告急了，很多老客户都是复购给儿女、给父母、给客房用的，到手才1029，买到头层的水牛皮软睡席，大家可以先下订单，送货到家，满意再签收，不满意可以直接拒收的。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飞蚁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2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2种方案大家自己选，性价比都很高。五好就是好帅的好啊，好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下单。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新闻广播。

体将全部放下武器，解除武装。那么这份协议指向了加沙接下来的一个和平路线。不过以色列方面对该协议、该和平路线图非常的不满。以色列强调，在他们的情报评估认为啊，这个哈马斯仍然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

0: 给就是弄消失了呢？
1: 我认为呢，即使是放下武器，哈马斯呢也不会轻易的离开加沙，因为离开加沙之后，他就没有办法掌握自身的命运了。所以呢，哈马斯他全方位的交枪，放下武器，前提的先决条件一定是他剩余的这些人员，他们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另外一个呢，他们要参与后续巴勒斯坦的政治进程，甚至呢，他们还是要保留针对加沙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权，或者说这个管理的能力。所以，所谓的放下武器，或者说交出武器，它并不仅仅是单独的、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可能啊，哈马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还有很多的先决条件才能够实现这个交出武器。而且呢，交出标准，如果说他自己的条件和标准不啊，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满意啊，那无论是美国说什么，或者说呢，进行了怎样的一个路线图的规划，以色列呢可能都不会轻易的、完全的、彻底的收兵。所以，加沙地带的这个情况很复杂，后续呢，哈马斯的命运现在来看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啊，这个方向啊，这里面可能还涉及到伊朗的这个态度，所以情况很复杂，双方还是处于各方还是处于这种博弈的状态。那么，中东地区的这个和平啊，确实比较脆弱。那么现在冲突的点又比较多，所以想要实现各方的和解，想要达到一个真正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状态，可能还需要各方进行更多的努力。
0: 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加沙局势，接下来的发展走向，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暑假的余额已经不多了，回头看看这个夏天，孩子是不是没有做一些让自己觉得太酷了的事情呢？如果还没有，那么接下来这个选择刚好赶得上。它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也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您的孩子能够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科创作品。这个营啊，有几个具体的这个分类，比如说新能源卡丁车营，让孩子可以造一辆自己的新能源卡丁车啊，做好直接开回家。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每一个作品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去之后啊，也不是摆设，而是可以玩，可以继续研究，继续学习。那么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会吗？有人担心，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这次的智能制造加科创营，全部都是电子还有人工智能领域的硕士，还有一线项目的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和 AI 算法的研发工作。可以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在人工智能啊这些方面的一个启蒙。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的三重角色。这样的机会，这样的体验，市面上相关的产品是不多的。那么暑期的尾巴，这样的机会就更少了。那么这次我们的这个营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下啊，8月10号到13号是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到21号是新能源卡丁车营，这两个营最后的几个席位千万不要错过了。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或者拨打咨询电话，报名13291278879，微信同号13291278879。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军情观察，各位再见。
3: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 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

港，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非遗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前不久，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就绪以后，领队招呼大家列队点名，做出发前的最后准备。
3: 我们来了，加油！
2: 从杭州市区出发，驱车一个多小时以后，志愿者们也就抵达了云表镇山口村村委会。原先通往上城村的公路已经被毁，接下来志愿者们也只能从这里出发，再徒步3公里。这也是通往上城村的最近的路。
4: 我在这里换上鞋，还要等下那个物资，
5: 每个人平均分配一下是吗？
4: 对，肯定啊，就是看自己能背多重嘛，之后就肯定要量力而行。这个其实因为那个山比较陡嘛，就是要翻山越岭，尽量不要太极限，要留一点
5: 安全第一嘛。
4: 对，必须要安全第一。

0: 老多了，经验就出来了，跟着那些老同志学呗，听到他的怎么弄嘛，能铲的先把泥铲了，铲不了的就用手拔，拔不了的就用锄头刨。
1: 洪水退去，很多村庄就可以开始灾后清理。这个名叫五湖四海的青年志愿者团队仍然坚持在现场，成员来自全国各地，近的有隔壁云表镇的，远的从黑龙江、陕西等地过来。26岁的邵润峰是湖南人，也是这支25人团队的队长。抵达衡州已经半个多月，原本计划完成物资转运就离开，但看到镇龙乡有些孤寡老人急需人手，便又拉上一批人赶了过来。
2: 大哥，你这衣服到底是什么颜色？
3: 米白色的。
4: 米白色的。
3: 你要买个黑的进去就洗不掉了。
5: 那些小女生都很棒啊，都过来真的是很辛苦。所以老实话，因为这个青淤堤长度非常大，而且天气的话也比较炎热，所以他们还在坚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已经。特别是像首长啊这些小女孩都没怎么干过活。
1: 面对一支年轻的志愿者团队，大家有热情。但队长邵润峰却需要一次次提醒每一个人，干一会儿就休息一会儿，一定要量力而行。
6: 又回来了。
1: 在早些时候，通过镇龙乡的一处路段时，记者正赶上另一队志愿者为村民紧急寻找药品。由于前方道路受阻，车辆只能将物资运送。
7: 用行动证明，最有力的救援，那是所有人的不离不弃。
8: 新闻故事，
9: 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400-818-9955。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400-818-9955，400-818-9955，400-818-9955，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药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400-818-9955，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18-9955，400-818-9955，400-818-9955。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

0: 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1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
0: 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4: 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6: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5: 15/5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

0: 模超过 4.2 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3: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

0: 再等一整年了，99元到手300贴，赶紧打进4007100190940071001909，最后倒计时时刻，三伏天调理身体的黄金时刻，尤其是脾胃偏弱，一吹凉风就不舒服，吃点凉的就拉肚子，平时总感觉乏力没精神的人群，趁着最后的时间把三伏贴贴上，中伏阳气这么旺盛，效果是平时的好几倍。电话4007100190940071001909，三伏天40天的黄金期马上就要过去了，赶紧抓住最后的时间，让三伏贴发挥最大的作用，帮助身体把寒湿散掉，把阳气补回来。99元到手300贴，活动随时结束，卖完就下架了。想要的朋友赶紧打进4007100190940071001909。南京江宁区的吴叔叔说，之前在空调房里待不过半小时，就感觉膝盖关节钻心的凉，这三伏贴一贴就是3个三伏剂，这腰腿不光不凉了，就连冬天也感觉体内在散发热量。这次直接把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和足浴包一起带走，好好迎接秋冬季。吴叔叔您真的是太有先见之明了，这足浴包和三伏贴一起用，效果翻倍，而且300贴三伏贴加上300包足浴包只要花177块钱，不只是三伏贴，入秋也能接着养。40071001909400710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中药不入口，用穴位渗透滋养，是三伏贴日常养护的绝佳选择。想要把身体养暖养舒服养扎实的朋友，真的得抓住最后的机会了，别给自己留遗憾，犹豫一下活动可能就结束了。99元300贴三伏贴，一贴才要3毛钱，性价比超高。现在打进40071001909400710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还可以把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一起带走，能贴能泡，既能温养散寒调理体质，又能够放松解乏，真的是夏天最省心的养生方式。足浴包只要78就能到手10大袋300小包。40071001909400710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赢抗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